0: 龙头康养中心。
1: 哎，这听着还是挺舒服的哈。那作为这个咱们蚌埠国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非常靠谱，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嗯、在这里呢，整整是170亩地。8万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社区，能够有2115张床位的提供，宽敞明亮，
0: 对，在服务也非常的好。
1: 哎，是从这个养护医学一站式搞定，让老人能够老有所想，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0: 是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会非常的舒心，咱们作为子女也会非常的安心。
1: 是，那如果呢你想给父母找一个晚年的好去处，或者是呢为提前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规划，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抖音也为您开通了，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照样说德国的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马路杀手的上路。是的，
1: 我很认同，
0: 因为他三次不过，他就现在看你的智商跟你的心理可有问题。
1: 你学了这么长时间，学不会，学不过，考不过，那你有问题。
0: 如果是智商没问题，好，我再给你两次机会。
1: 嗯，
0: 如果这两次你再过不了，
1: 那你
0: 可能就天生不适合开车。
1: 乖，咱可能不适合，换个赛道吧。
0: 对，咱就打网约车。
1: 哎，你别说，这还挺符合我觉得德国人这种
0: 一板一眼的这种特点。
1: 对，你说他精致，他有精致的一面，你说他有一些利己主义的表现好像也有，但是人所有的是为了路面上的安全的考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你看磊哥也说，我们国家考摩托车的驾照很简单，有一位摩托车博主分享过，在日本考摩托车驾照，他们那儿考试就很严格，是分排量级进行考试，学的内容也很实际，例如考不同速度的刹车距离。
1: 哦，那就考验一个你的操作，对吧，和你的判断。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也是啊，就是你至少在上路这个事情上面，你可能得模仿一个，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很多都要学。就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啊，过高速，
1: 嗯，
0: 怎么取卡什么东西的都不知道怎么取。
1: 嗯，
0: 对，这个就不知道。
1: 然后你刚刚说到在路面上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考试，对吧，你再来看看芬兰。在芬兰驾照考试的路线设计得非常严苛，
0: 嗯，
1: 其中有一项考试的项目呢是在湿地路面上行驶。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当地芬兰的环境也有关系。
1: 哎，有关系。
0: 对，
1: 而且他考的是什么呢，就是考你在急刹车的情况之下，考察车身的姿势是否稳定，那不就是你考验你对车的这个操控性吗？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让汽车平稳的刹停的，那不好意思，那你就不及格。
0: 嗯，
1: 而且同时呢，他会考试当中还会模拟一个什么呢，因为都知道在芬兰他会你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日常的街道上面就会出现一些突然出现的小动物，
0: 野生动物，比如说
1: 鹿
0: 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就跳到路中间。
1: 哎，是，或者袋鼠啊，也说不定也会出现吧。然后考试项目当中他还会用电脑模拟长时间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的动物，就来测试驾驶员的紧张状态之下的反应能力。除此之外呢，芬兰还会考验学员在漂移状态下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从易到难，多达9项的
0: 车辆漂移讲的。
1: 对，就是那个嘚儿飘嘚儿飘嘚儿椅的飘。
0: 嗯，
1: 然后看你能不能够稳定车身，控制它的这个安全，从简单到难，多达9项考核。
0: 嗯，
1: 通过之后你还别得意的太早。
0: 嗯，
1: 通过这9项考核，你拿到的也只是临时驾照
0: 啊。
1: 这个驾照2年之内你的违章不超过2次的话，芬兰才会给你颁发正式驾照。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驾照的这个准出的门槛还是要严格一些，
1: 稍高一点。
0: 是，灯火说我们国家也应该限制，考几次不过就不要考了，那这样还开什么车，多危险啊！
1: 就说明你不适合开车。
0: 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
1: 嗯，
0: 对，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认为他们都不适合开车。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漂移》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驾考、关于驾照、关于你当年考试这个学习驾照过程当中你的教练。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像是在澳大利亚、在德国、在芬兰驾考的当中的一些不同的驾考要求。
0: 是，
1: 咱来稍后咱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比如说还有法国、还有这个英国。
0: 你看，然后我们的那个听友就说，他说他爸爸最近在考科目四，现在路考不仅要学时，科目三还要跑够200多公里才能够参加考试，对纯新手来说还是友好的。他说像我们这样原来40多天拿驾照的，有的人纯就是拿个证都上不了路。对，现在我觉得就更加的考验这个实战啊，上路的实战考试啊，这个也很重要，
1: 就不再是仅仅是为了一个证。
0: 对，
1: 对吧？然后成为了一个以前考证的时候，大家就想着你哪怕我自己不开车，我也能把我的证给家人留着扣分用。但是现在就是逐渐是削弱了这样的一份这个土壤的空间哦。
0: 我记得我学驾证的时候，我们那个教练才搞笑嘞。
1: 怎么了？
0: 你可知道他怎么搞笑的？就是你学驾照的时候，他上来就让你上车，他也不跟你讲车怎么开，就车怎么能开动？我怎么知道车怎么能开动？我要会，我还要你教我吗？然后他就。第一步他就觉得大家都会，就是这个车坐上去了，然后呢
1: 他可能是想检测一下，就是在啥也没教的情况之下大家的一个车感吧。
0: 但是你就很奇怪呀，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对于车都不了解，我怎么知道车该怎么走？他又不是说啊，我按个开关他就走了。
1: 但他确实是，你这样一讲我也回忆起来，他确实是我们也有过这样的，
0: 对吧？
1: 但他是给你划定了一个，就是比如说在篮球场，这个一个空的篮球场，然后场地当中他把车给你打着点着火，
0: 对，
1: 就处在那个standby 的状态，然后他就让你上车拉手刹。
0: 对，
1: 然后踩那个油门你就往前走。
0: 你至少你上车你跟我讲你要哪个是离合，哪个是。

0: 油门哪个是刹车？你这
1: 不过他好像是默认让你知道的，就是默认你，哪怕你不会开车，但是你该知道。
0: 对，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他说松离合，你就要学 C 一，他就你第一开始你就要跟离合，
1: 对，
0: 你要跟离合
1: 去找到那个半联动的状态。
0: 对，你这个半联动的状态你怎么找？
1: 它就是一种
0: 它就是一种脚感，其实它真的就是一种脚感。
1: 自接触、非接触，然后每个车的这个半联动的状态可能
0: 还不
1: 太一样，
0: 有的深，有的浅。
1: 对，那个冯俊仁说，我们上车的时候，当时学车的时候练手还好，我们组好像七个学员，
0: 嗯，
1: 然后跟他们聊了一下，比如说下午2:30到5:30，前一个半小时归我们三个人，后面接近2个小时给他们四个人，
0: 嗯，
1: 4点钟左右我们交接，所以呢，一个人几乎可以连续练手半个小时，哎，这样也挺好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0: 对，这样还挺好，
1: 就怕一个人把个足矣，
0: 你咱不怎的，
1: 对吧？那还是挺难的。
0: 嗯，打算俺们那个学驾校的时候，俺们学驾车的时候，就俺们隔壁班有个人很能讲的，嗯，俺们一起请教练吃个饭吧。然后人家都不愿意。
1: 是这请教练吃饭是什么时候请的？学之前，
0: 就是、
1: 学好，考到之后啊。
0: 他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练习中间了。
1: 嗯，哦，闲着没有事的啊。
0: 对，请教练吃饭，然后呢要请自己请，我们不请。
1: 对啊，就莫名其妙，你自己想着你自己做，为什么要拉所有人一
0: 下？就
1: 是啊，奇怪。
0: 你们当时学驾照是多少钱？我是2000多，2300-2400吧，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差不多2000多，不到3000块钱。
0: 对，
1: 反正2000多。对。
0: 有朋友说开车是就有驾照是一定要有吗？但我最近在纠结这个问题。
1: 你可以没有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也没有说。
1: 强制要求必须得考，
0: 如果没有驾照的派出所要每个月去定期去报到，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哈、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了驾照以后的确会方便一些，
1: 而且它有更多，还有更多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有更多就是自我把控
0: 方向盘，
1: 对，就自我把控你的方向，不仅仅这个，也就不仅仅是方向盘，是你未来前进的方向，
0: 而且人生的半径会越来越大。
1: 对，而且在你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有车瘾的阶段，
0: 对，
1: 你就可想开了，
0: 你可想去踏遍祖国的那个万里山河了，
1: 就仿佛那个在赛场上面飞驰人生的就是你
0: 啊、哦！尤其是当你看一些比如说《速度与激情》这样的电影以后，你就觉得啊，他们这看的好像跟我也差不多，但人家开的是 CE 撞，你们看到了速度与激情，人家
1: 开的是手动挡，
0: 人家开的是手动挡，
1: 这倒是人家手动挡，而且还是蛮特别的手动挡。
0: 我给你们讲哦，那种专业司机、专业的汽车驾驶员，然后专业的那种汽车运动员，然后专业的这种那种赛事，大部分都是手动挡。
1: 这倒是，他就让你驾驶员有更有，
0: 而且如果你想想，如果是拍电影，你拍一个类似于《速度与激情》的电影、你说你用自动挡拍还是用手动挡拍？你肯定用手动挡，因为你要拍那种特写，它会有那种
1: 操控，
0: 它会有那种操控感的那种感觉呀。
1: 嗯、
0: 你自动挡，你然后你就，你自己嘴上，
1: 不，主要是脚底下不好加镜头。
0: 对，你手上面你换挡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镜头的特写，会觉得哇，这个技术神乎其神，
1: 好丝滑。
0: 对。
1: 我们刚才、
0: 但是你们不会开手动挡了，我跟你们讲你们也听不懂，
1: 哎，好遗憾。
0: 对，你们都开 C2 的。
1: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澳大利亚、芬兰还有德国考驾照的一些规定、我们再来看看哈，其他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法国，据说法国每年大约有350万人参加驾照考试，
0: 那还挺多的哈，以他们的人口基数上面来说，
1: 但是只有不到1/3的人能够顺利考取。
0: 这么低吗？
1: 是这样子的，说正常法国公民大概用3个星期到1个月能通过笔试，一次性通过考试的人很少。
0: 这个题目这么难吗？
1: 它一共40道题，错误率不能超过5道，而且每道题目答题时间只有30秒，你30秒内没有任何操作，题目就自动跳转了。
0: 我觉得这个难度跟我们差不多，这个没有很难吧？他们是不是没有一个 APP 叫驾考包？
1: 你别着急，这还没完呢。你要说这个考笔试，这第一关就有点难度了，对吧？第二关还难。因为在法国驾照啊，它规定必须要经过最少20个小时的驾驶课程，路考时间是35分钟。考官将根据考生 发现行驶条件变化的能力以及适应的能力来给你计分。
0: 它有一个动态打分的一个机制啊。
1: 对，就你在这35分当中

0: 35分钟当中啊，这个考官一直会处在对你紧密的监控当中
1: 啊。这个跟
0: 他会仔细的观察你。
1: 这个跟日本是一样的，因为那个蜡笔小新里边就有一集，就有一几集啊，是
0: 美牙学车。
1: 对的，就是有一个那个驾校的那个教练就坐在他旁边，然后拿
0: 本记录
1: 他的一些行为。
0: 演员美牙女士3分22秒一个小失误，
1: 他说
0: 出现了一个 mistake。
1: 接下来他一定会忘记那个，就是看那个左右，然后这个小新说妈妈百货公司大减价，然后美牙说哪儿嗯，他竟然记住了。
0: 另外这还没完，而且呢他还会要求考生用5分钟的时间自行将车开到一个准确的地点，并且要求考生自己找车位停车。
1: 哦，这个很难
0: 对吧？
1: 这个就很难。
0: 哎，你自己找车位。
1: 对，我到哪找车位？我自己在路上都找不到车位。
0: 对，而且你说明旁边肯定还有别的车辆。
1: 对，
0: 那我
1: 还要在5分钟。
0: 那我万一不小心刮了碰了蹭了的，
1: 对，
0: 怎么算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每年350万人考驾照，只有不到1/3的人能够顺利考取的原因。
1: 我觉得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国家，
0: 可能有点长了哈，时间周期。
1: 但是如果你可以模拟，就是你可以在模拟场地，你放一些车或者是一些就是不能够停车的地方，
0: 就更加真实性的场景。
1: 对，你让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
0: 考验你驾驶技术的熟练度。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你在实际马路上面，你这样不太合
0: 适。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说目前算是公认的世界最难的国家，如果刚才德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
1: 我觉得澳大利亚最难。
0: 你觉得澳大利亚最难？咱来看一看英国。
1: 嗯，
0: 为什么说英国是目前全球公认的驾考最难的国家？
1: 为什么？
0: 没有之一
1: 啊。
0: 英国的考驾照证啊，它包含笔试和路考两个部分，听起来跟咱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理论考试的部分，它要求考生在57分钟之内回答50多道选择题，答对43道以上算通过。
1: 那这个没有我们难，我们是100道题，基本上也差不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达到
0: 92分以上，
1: 对
0: 对吧？好，这个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路考它是30多个项目，知道难在哪儿了吧？
1: 这有点多。
0: 30多个项目，它30多个项目组成，考试的时间只有40分钟左右。
1: 嗯。
0: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考官也同样会根据应试者的驾驶情况来逐项打分。
1: 他这个基本上就不能停了，他30多个项目，40分钟，你基本上你就一直得要在连续操作了。
0: 连续操作，而且在这种高强度的连续频繁操作之后，你就很容易出错误。
1: 对，
0: 他给你分为就是
1: 大错小错。
0: 哎，对，还有点这个意思。
1: 嗯，
0: 小错允许有15个。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超过15个，不好意思，
1: 嗯，
0: 直接算你考试不通过。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卡线卡的还挺严格的，
1: 是。
0: 而且呢，英国车辆行驶方向和驾驶员所在位置跟咱们国内是相反的。
1: 对，我们是靠左，他是靠右。
0: 哎，所以你在学习考试项目之前，你还要适应左手挂档，
1: 嗯，
0: 左边停车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太适应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非常，就跟咱们这反过来，我跟你讲，真的非常难，
0: 就很考验了。
1: 因为本人在境外也有驾驶的经历，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习惯。
0: 哎，你是怎么被允许的嘞？
1: 啊，不就是骑了以后，然后骑了以后骑了摩托车，然后就被警察逮了吗？那不能怪我，那真不怪我，他是一套，
0: 主要他没有连环招，
1: 他是有一套连环招，他针对外国人，拿着护照就能租车，然后他租车的时候他还不看你有没有驾照。
0: 嗯，
1: 就你看
0: 他，他就把车很，
1: 他也不看你有没有就是那种国外的，就是那种国际通用版的那种
0: 驾驶证，
1: 就是比如说你把国内的驾照之后就换成那种
0: 国
1: 际的那种通用版的那种东西，他也不看你这个东西。
0: 就他的门槛比较低，
1: 非常低，你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去租了。然后租车以后呢，然后你就开嘛，结果呢他会在一个外国人聚集，当然也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去租呀，就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中招啊。
0: 嗯，这都是无差别的伤害。
1: 你们如果去泰国旅行要骑摩托车哈，你们先看一下，就是那个旅游目的地，就是他那个泰国当地交警集中查处外国人的那个场地在哪。你比如说在清迈，他就在那个塔佩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逮外国人，就在那逮外国人。然后他逮你还特别简单，你知道他怎么逮你？对吧？就看，那就跟我们的警察那个查酒驾似的，然后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呗。然后呢，因为这种事情是他们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然后他就拿一个纸，拿纸用大概是 日文、韩文、中文跟英文，
0: 嗯，
1: 写的一段话，就是请出示驾照。你看这个字儿，你这个牌子，你就知道你没有驾照啊。然后人家也非常之笑容可掬的说，来，给你一个那个，就给你一个单子，
0: 啊、不好意思，
1: 到旁边去接受罚款，哦、大概是2000铢还是3000铢？
0: 嗯，
1: 然后最搞笑的来了，你不是被罚款了吗？
0: 对啊。
1: 然后
0: 那我去交罚款呗，
1: 你就拿着这个单子去罚款好了、嗯、然后罚款完了以后他给你出示一个就是一个回执
0: 凭证，
1: 对，然后凭此回执2天之内骑摩托车被交警逮出示此凭执可以免于接受处罚。
0: 哇，他好贴心呢、啊、哎呀妈呀，本来觉得这个世界惩罚，你说完之后我突然之间还挺想拥有，心态直接瞬间发生了反转。
1: 然后就是你只要被抓了被处罚完了以后2天之内你凭着这个回执然后你再骑车啊是什么的
0: 啊，我有回执
1: 对，你就给他看，然后我成功躲过了，就再次躲过了好几次，
0: 就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我就可以把我的驾照和我的回执同时出示给交警。
1: 你没有驾照你不需要驾照了，你就直接拿这个回执给他、就是
0: 哦，我有我那本
1: 你要给人性化呢，也怪人性化，
0: 也怪人性化的，确实很人性化，
1: 对，
0: 考虑的很周到很全面，
1: 对，
0: 嗯，
1: 就挺人性化的，它就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0: 所以说是连环招吗？
1: 对，就
0: 这你别说环环相扣的还挺丝滑，
1: 对，那我
0: 让你挑不出一点毛病，
1: 对，
0: 起码逻辑上你挑不出毛
1: 病。你说让严格吧人家挺严格的，你要说他宽松吧他也真宽松。
0: 哎，有没有一些数据是关于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个处罚的罚金，然后在整个泰国国家然后它的这个占比，给经济之力的占比，
1: 反正在重要的旅游城市，
0: 哎，在泰国，哎，
1: 对，
0: 旅游目的地这么强的一个国家，
1: 而且我跟你讲还不仅仅是你说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就算了，你看人家用了英文日文韩文跟中文四种文字写的，
0: 倒是不存在任何的歧视，
1: 对，这都能看懂，
0: 非常公平，
1: 然后
0: 一碗水端的平平的，
1: 然后我们去交罚款的时候你就看各个国家的人各种肤色的人，
0: 哦，
1: 都在那交罚款，
0: 不管你说的是 excuse me 还是不好意思，他都能够给你完美的给你服务，
1: 对，
0: 然后给你成功的开具这样的一个处罚回执单。
1: 所以你看不同的这咱也是在那边交过罚款的人了，就
0: 哇，你真的是为当地的这个做出了一些贡献呢。
1: 对，就但是你要是靠左边那个靠右边开车这个事情啊，这、真的是挺
0: 是有点别扭的，
1: 是挺别扭的、然后这个阿拉蕾说2000多吧，地矿驾校找的私教练车还来接我，是现在是这样的服务的，
0: 哦，2000多就能有这样的服务了。
1: 然后青子说当年没赶上9选6，你还很遗憾吗？可惜
0: 他有点遗憾，听起来他的言语当中流露了一些遗憾，
1: 对，
0: 但就我也听说的是那个9选6就是考的内容有点多，但是就是他
1: 比那个英国的可少了太多了，
0: 人家30项，
1: 对，
0: 所以说英国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驾照最难考的国家，
1: 嗯，对，他那个真的是挺难的，
0: 服气，
1: 对，
0: 服
1: 气了啊。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说说那个考驾照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您考驾照教练是什么样脾气的人，然后您这个驾照学的就是您的天赋是那种宗门圣女圣子的那种人吗？反正我不是，我车感特别差，嗯，但是我科一科四考得很好，
0: 不妨碍你现在车开的贼溜，
1: 对，不妨碍我讲真的在我上下班那个路上没有人，我前面不能有车，嗯，
0: 还怪难行来，
1: 我想真的东海大道上面我想真的我都以计绝尘而去，
0: 嗯那个车开在东海大道上就跟浪里小白龙似的，
1: 不是我忍受不了，有的人就你比如说哈
0: 磨磨唧唧的，
1: 你60的限速、
0: 嗯、
1: 你开个40你想干什么，
0: 就
1: 而且你知道东海大道它有那个滤波周期的，
0: 嗯，
1: 因为你压着速度别人错过滤波周期，你想你个改，
0: 我该什么，
1: 你个改接受群众的唾沫，
0: 凭什么，我是无辜的，我是按照要求来的，我没有超速，
1: 你是没超速，你看的也太慢了吧，
0: 40对我来说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你又不是泰国人假烟烟40这怎么想的，你哎你我想的呢，你哎朋友们你们仔细讲，像东海大道上面开40或40以下的是怎么想的，
0: 那他可能没有听过速度70迈心情自是自由自在这首歌吧，
1: 就是这样的人就很厌人你知道， 就特别膈应男
0: 的。但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就是有一说一啊，如果你是在新手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要不是新手，在那玩手机的人呢？
0: 绝了！
1: 娘的个蛋，该绝他吧？
0: 绝了！不要给我留面子。
1: 就有的人开始觉得吓神。
0: 啊，我也确实有见过，就是开车的时候，然后不知道是在看剧还是在干嘛。
1: 就有的那个大哥，我都遇过好多次了，他瞅个眼，他就跟吓神那样，就开的就好慢，就三十、二十、四十，就大概就在这个速度里面开。
0: 大哥，你干啥呢？
1: 吓神了。
0: 想啥心？想啥心思呢？
1: 小丽呢？主要是说我在河南旅游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六十限速开个四十五十都在那晃，我要是他开五十我都能原谅他，你要开个四十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
0: 嗯，除了新手之外，你确实好像就觉得他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走神了。
1: 前天晚上我路过烈士陵园那条路上面，因为那个路比较窄嘛，我讲真的大家开不快，但是他那个地方车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就前面就有一辆车，他就压的速度特别慢，然后后面我们很多车就被压在后面，就堵在后面，
0: 开也开不快，
1: 对，超也超不过去，
0: 好急哦，好气哦，
1: 我就真的好气呀、啊！
0: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这个学习驾照的一些经历，然后你考驾照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包括你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教练是个什么样子的风格的？
1: 是，有朋友说减肥怎么能戒掉熬夜？都那么饿了，你还不睡觉？
0: 还不早点睡吗？
1: 对啊、
0: 早睡不饿吗？
1: 对啊，
0: 饿了不难受吗？难受不心慌吗？心慌不想吃吗？
1: 对啊，睡着了。人是
0: 一切烟。

0: 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或者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欢迎左上角头像点击关注，然后那个就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了。
1: 武装也看了这，你看的这个应该是 C2 车， C1 还是用的是皮卡。
0: 嗯，
1: 对，C1 应该用的还是皮卡。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蹦蹦城头的康养中心，最近有很多朋友对它有了一些关注哈。它呢是坐落在咱们蹦蹦市的涂山风景区的脚下，那在这个地方呢，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就是景，散步就像旅游似的，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视觉环境。那这就是咱们的蹦城头康养的中心，它是蚌埠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国企品质，住着放心，就很靠谱。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当然呢，要在这里想要住的放心呢，不仅仅是要看环境，还要看服务。那在服务方面，像是养。医学全方位一站式搞定，让真正住在这里的老年朋友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专业的康养来守护安康，长辈住的舒心，子女才会更加的放心。如果你也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为自己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可以来咨询了解。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 蹦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1: 是，那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这个山西之旅也即将要出发了，因为我们要涉及到买高铁票等等一些内容哈。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现在所剩席位不多。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参与方式哈，联系方式，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这个屏幕上方的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搜索之后呢，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联系上我们。左上角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外来回应你。
1: 是，山西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而且山西真的非常的凉快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在8月份的时候，带着孩子跟父母一起到山西去看看我们的五台山，看看悬空寺、应县木塔，然后这个云冈石窟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五台山求什么？五台山求智慧，
0: 对，
1: 开智。
0: 嗯，
1: 让我们的这个孩子有一个求来一个好成绩。
0: 哎，希望孩子的这个接下来学业之路能够从从容容，
1: 对，
0: 如鱼得水。
1: 同时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山西之旅啊，不仅仅是看风景，看风景其实只占到了5-6成吧，
0: 一部分吧。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在体验的项目上，你比如说感受一下通过这个小的手工模型，咱们跟这个像拼乐高似的，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榫卯结构的乐高式的这个建筑应该是如何搭建的，
1: 动手做醋饮，扭秧歌，
0: 对，然后那个皮影，剪一个皮影，
1: 下煤去挖矿
0: 下煤矿去挖煤，然后包括还有和家长孩子一起，咱们可以沉下心来，一边中午吃着这个斋饭，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和在这个寺庙当中和孩子们一起，全家人一起来抄一抄福经，为家人祈福。
1: 是，水中心说播音员穿的跟小孩似的，播音员我吗？
0: 不要对播音员有刻板印象，就应该是西装笔挺的。
1: 不一定每天上节目他都是需要西装笔挺的，
0: 他都得那样。那你看新闻联播好咯。
1: 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你们在搞直播就应该按照那个新闻联播的那个标准来，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这种类型的节目不需要有任何的要求。
0: 不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只是说我们没有硬性要求一定要穿西装，
1: 对，
0: 一定要穿正装。
1: 我们这只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收听的渠道。
0: 为什么我这样给你好友一比啊，如果我天天穿正装，这样乍一看确实感觉好像很庄重，
1: 但有距离感，
0: 缺少了亲和力。
1: 对，我们那么可爱，
0: 就是咱现在这种今天我们俩都是 T 恤的穿搭，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就像我家门口的一个邻居。
1: 对，我就是你的大蝈蝈。
0: 你不带这样占人家便宜的。
1: 你说阿祖，我没穿，我穿的是裙子，我不穿裤子，我走的是苏格兰情调路线。

0: 还得穿一个苏格兰风格的袜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没穿裤子的啦？
0: 他
1: 我女装大佬这件事情已经被实锤了吗？
0: 藏不住了。好了，玩笑归玩笑哈，就是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就是打开抖音直播间的时候，
1: 对，
0: 哎，不管你是有意的搜索哈，找跟我们取得联系，
1: 还是
0: 无
1: 意
0: 当
1: 中
0: 的
1: 刷
0: 到的，对对对
1: 对
0: 对，都能够通过这一瞬间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嗯
0: 嗯，所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你在曾经学习驾考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
1: 对，然后我就现在想着我能不能有一天有一次机会就自驾去旅行。
0: 嗯，
1: 我目前我还没有自驾旅行过。
0: 我也没有。
1: 就是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自驾到南京算自驾旅行呢？
0: 那叫算有事儿。
1: 因为我觉得什么叫自驾旅行，你至少得开出
0: 二里地。
1: 就不能，你像对于我们蚌埠人来讲啊，我觉得你自驾到合肥到南京，那都不能算自驾。
0: 不，我觉得哈，我觉得如果你能自驾到318或者自驾到黄山，就算你自驾旅行。
1: 哎，那我自己开车到那个开到过九华山的，这算叫自驾游吗？
0: 我觉得算，我觉得我们得算。
1: 这也算哦。
0: 怎么能不算呢？
1: 哎，自驾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就是
0: 自己开车。出去玩啊，
1: 我知道，就是从 A 地到 B 地开车过去就叫自驾游，还是在 A 地到 B 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中间会有一些安排，这叫自驾游。
0: 我觉得都算吧。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呢，比如说我要开318了，那开318就是、就不就在就开车感受318的那个七里拐弯的那个路
0: 啊？对啊，对啊，就是在感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适合我。就比如说，我觉得是在我看来，什么叫自驾游？比如说我们要去山西了，我从蚌埠开到山西，我走一路玩一路，
0: 那不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吗？
1: 但是如果你说只是开318那种路，就只是开路的话，我觉得那就没有意思。
0: 那只能说你这个游的诉求不一样，
1: 对，
0: 更多的是希望在游的体验感上，但人家那个体验感就是驰车。你看
1: 我，那我，
0: 哎，你作为东海大道的浪里小白龙，这个时候你就撤了？
1: 不是，我觉得那就对于我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开车
0: 是游玩的体验感是吧？
1: 对，我开车算什么玩啊？
0: 不，人家是追求的就是能够一种男性在操控感支配在手的时候这种征服，对于赛道的征服，
1: 也许是这样，
0: 对于路况的征服。
1: 那对于车的要求可能也高一点。
0: 车的要求就建议大家最好开自己家车，万一有事了不容易产生纠纷。
1: 对，这就说看个人感觉吧。
0: 对，
1: 我就希望我有一天我能够自驾远一点的地方，
0: 自驾
1: 去个河南吧。
0: 我搞看你了，
1: 因为我觉得去西藏现在肯定就不现实。去河南，
0: 哎，前段时间我朋友和他的那个家人一起自驾到内蒙古，就是你说的，你应该会比较喜欢。
1: 嗯，
0: 他就是一路开到那儿，然后中间比如说他在山西停了一两天，对，玩了一两天，
1: 对，这样的话，
0: 完了在河南停个一两天，他都是这样一路玩过去的。
1: 是要这样的话要好一些。
0: 然后在内蒙待了大概3天吧，
1: 嗯，
0: 然后再回来。
1: 对，这样的话我能接受，
0: 对吧？
1: 对，然后去赛里木湖吧，太远了，有点远。我还是去张公湖转转吧，张公湖就满足我了。
0: 那你这开车到张公湖可就不能算自驾游喽。
1: 我在万达停一家伙，
0: 在那个张公，在张公山美食城大卫门口停一家伙。
1: 对，这不也行吗？这也算自驾游啊。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开车哈，您的这个学驾驶啊，您当年这个经历是比较顺畅的，
0: 哎，
1: 还是崎岖的，
0: 然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大家也可以关于这个旅行，不管你是想去八月份跟我们一块儿去山西，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四川，都可以来咨询了解。咨询了解，
1: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很凉快。
0: 嗯，
1: 那种凉快的点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四川，因为我们要去到九寨沟跟黄龙，那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很向往这个地方。
0: 嗯，
1: 但是说真的没去过。
0: 嗯，
1: 那九寨归来不看水，那真不是浪得虚名的。像是东游记、西游记，然后英雄，很多这样的电视剧啊，
0: 嗯，
1: 仙侠类的、神仙神话类的，都是在九寨沟拍摄的。
0: 嗯，
1: 它这个地方其他的这个山水啊，可能你还得要加个滤镜才能好看一些。
0: 嗯，
1: 九寨沟原相机直拍，不带加滤镜。

0: 近的，
1: 直接出图，
2: 就直接就出图了。
1: 然后有朋友说，你今天怎么没出过？因为你没来呀。
0: 对呀，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出。然后呢，去四川我们还会看大熊猫，
1: 嗯，
0: 我们去到这个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1: 对，繁育基地去看一看这个熊猫的明星，
0: 对。
1: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在这次行程当中跟大家一起去打卡到的是三星堆博物馆，
0: 还有都江堰。到
1: 都江堰，
0: 我的妈呀！这个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建造的这个都江堰。
1: 千年之后仍然在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惊喜了。
0: 你去看，你就会发现，就看光看哈，
1: 嗯，
0: 你觉得那不就是一个鱼嘴吗？就鱼嘴，
1: 你有啥的呢？
0: 鱼嘴燕、飞沙燕什么的，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知道它其中的原理，嗯，你就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来到都江堰以后，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磁场非常好的地方。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不管是山西还是四川都可以来咨询啊。这个方式也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的方式，你找到主持人的二维码，然后呢或者抖音平台当中直接左上角点击关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四川是预计是在8月20号出发，我们就从家门口的
0: 澎湖机场，
1: 澎湖机场直飞
0: 成都，
1: 直飞成都落地天府机场，
0: 再从天府机场坐飞机回来澎湖。
1: 哎，
0: 然后
1: 中间我们从成都到九寨的这一天，因为市面上很多这个去四川的
0: 95%以上
1: 路线当中安排的都是坐大巴车，但是大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大巴车的话它就需要你耗费更多的时间，
0: 十个小时
1: 起步，从光是从成都到九寨沟沟口，啊，这段行程。但是呢我们在这次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这个行程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要打卡到的，我们把这段行程，
0: 我们骑马驾，
1: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从成都到九寨沟沟口我们是坐动车前往，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只需要花费1.5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从九寨沟口然后再到黄龙，然后再去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呀，然后什么三星堆啊，就节省更多的时间在玩的过程当中体验。
0: 对，然后这次四川的带队主播是星慈，山西的带队主播是我，
1: 嗯，
0: 对，然后大家跟
1: 我们俩已经根据起跑起的结果决定过了。
0: 我昨天已经开始看山西的驴牌了，啊，山西的男生的驴牌差了一点。
1: 那你就给大家服务好，但是你可以去好好的吃一吃山西的美食，倒是真的。
0: 对，你去四川，你去拍个那个四，你去拍个藏族的。
1: 我可以，
0: 你拍个藏族，
1: 我可以在对九寨里面拍一套。
0: 对对对对对，到九寨沟。
1: 我去拍一个那个甘孜藏族的那个。
0: 对，
1: 我觉得那个还挺适合我的。
0: 那我就去拍个唐朝的那个，就这样。
1: 对，从腾湖机场飞成都。
0: 对，我们是从
1: 腾湖机场飞成都。
0: 对，
1: 黑曼巴，你给我们那个啥，问问你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啥的有没有跟我们一块去的，山西四川都可以。
0: 是，然后呢就是欢迎大家来咨询了解，我们山西是坐高铁去啊，
1: 嗯，
0: 是3980，我们是一个7天6晚的一个行程，然后这个看
1: 住的也很好。
0: 对，住的非常好，
1: 嗯，住的很好，这次行程安排住宿很好。
0: 那四川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里
1: 也是在这个现有的条件当中，住宿饮食都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包括我们还去了以后体验藏式火锅，感受藏域风情这样的体验。
0: 是，我跟你讲，藏族的姑娘跟小伙子长得特别漂亮。
1: 哎，我昨天还刷到那个就是类似啊，去了当地有一些这个藏式的一些表演
0: 啊啊 啊,
1: 啊，就看
0: 很好看，
1: 对啊，就是满屏的荷尔蒙。
0: 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1: 所以这个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啊，就是我们都会在整体的费用当中，但凡您符合优惠的政策、优惠
0: 的
1: 条件，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减法。所以大家就不要只看重这个价格的这个高低，它一定是你要相信，在旅行的这个线路当中，一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0: 对，我跟你讲，你比如说你2000块钱，你去报个四川，可能报网上有，真有，
1: 也有。
0: 对，
1: 但是
0: 我跟你讲，你到九寨沟去，你就坐吧。你一坐十几个小时，
1: 而且
0: 你坐一个不自在。
1: 而且呢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可能需要你再消费的。
0: 对，
1: 这个支出
0: 我们就很透明，坚决没有那种隐形的消费。
1: 我们说没有就没有。
0: 有什么隐形消费？你说你我懒了你所无所谓。哎，那个弟弟，比如说那个 Jeremy 哈，他说阿祖，我说 Jeremy 请我吃个那个喝杯奶茶。那对于 Jeremy 来说，那可能就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隐形的消费。
1: 都被挤到脸上了。这还隐形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勒索。
0: 所 所以呢，就是你跟我们出去，你会觉得很开心，
1: 然后同时还很放心，
0: 因为都是我们蚌埠人自己去。
1: 嗯，
0: 对。然后因为都是自己人，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很开心，
1: 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个照顾。
0: 对，
1: 然后呢有什么好的或者是这个一些
0: 突发一些问题，
1: 突发的情况
0: 大家都是能够帮你的。
1: 对，会有一个帮手，然后你觉得是自己是有依靠的。
0: 对，不像是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多少觉得有点自己在被动的情况当中孤立无援，
0: 好孤单，好无助，
1: 好害怕，
0: 好紧张。那不会的，我们这人多啊。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次跟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沉浸式的来体验，没有其他的一些顾虑。
0: 对，
1: 就像我们给大家筛选到的一些好物当中来说，也是让大家没有任何顾虑的这个考量。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黑珍珠的羽绒服，它是全网爆款的这个产品哈，官方3K 多，现在反季减落只要299。它的面料是那种防风还防水的，黑本身的衣服的颜色就是黑色，所以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从它的面料来说，脏了一擦就干净，很好很好打理。而穿在身上呢，它有衣服自带的这种光泽感，它不像普通的羽绒服显得有一些臃肿，或者是之前前两年风很大的那种什么什么云朵款的那种。但是你看这两年风声又会小一点，它的面料有点过于单薄，穿上显得臃肿，身材嚷一嚷你可能都穿不出那个气场。再来说一说版型，长款的设计直接盖到小腿肚子，全身上下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穿容量也非常的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克重可以达到435克，就像是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零下十几度出门穿它你都不冷。关键是它还很百搭，不管你是上班旅行骑车逛街出门接个孩子，穿它都很合适。里面搭配于这个牛仔裤或者是搭配裙子，洋气又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短款都难买，今天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摸面料看版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但唯一的就是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到的黑珍珠长款羽绒服的链接了，299把它都带走。
0: 是，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有朋友问四川跟山西是什么时候，
1: 山西呢是8月7号出发，8月13号返程，一共7天，6晚的行程。那四川呢我们预计是在8月20号出发，然后呢是25号，
0: 20号去，20、21、22、23、24
1: 25对吧，25号返程，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对，在这样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的都非常的充实。
0: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吧，讲真的这个价格现在在市面上我看了一下，就是
1: 欢迎横纵向去比较。
0: 对，因为我们是包含这个来回的这个机票跟来回的这个高铁的票的这个费用哈，
1: 一价全含，没有隐形购物。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行程不管是吃的方面还是住的方面还是整个服务方面，因为其实我们这次有报四川的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他说那个市面上也有这个
1: 去四川的路线，
0: 因为去四川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路线，非常多
1: 热门路线，
0: 他说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线路是比咱们的要便宜很多，但是我比较了一下发现你们是最划算的。为什么？第一个咱们是从藤湖机场飞，然后在家门口飞，第二个从这个住宿方面我们就住的也非常的好，第三个到九寨沟咱们是坐动车去，你光想着省钱了，你来回你就要从九寨沟就要20多个小时，如果是从合肥或者是从南京坐飞机的话，这来回又得要弄掉路面上又得要在五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五六个小时，你这样来回算，在路上你耽误的时间就得有一整天的时间。
1: 是，所以就是你要从时间的成本来考虑的话，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核算一下哈。不管你通过什么渠道来选择你最后想去的这个目的地，选择你的这个行程，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它是否合你心意。
0: 对，
1: 多问一嘴总是没错的。
0: 而且就是他说真的哈，就是大家旅行这样讲真的，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旅行这个事情啊真的很难发生那种，比如说我到云南我花个800块钱，你想要800块钱来回机票都不够，就是1500块钱让你在云南待一个礼拜，你说你不买点啥人家能放过你？ 虽然说低价消费团也不允许，但是有时候他为了引客，他也他。

0: 也没有办法。嗯，但是它这个基础价格的话，它真是这个价格是裹不住的。
1: 嗯，
0: 你想你来回的价格，你车费，然后交通费、住宿费、餐食费加在一起得多少钱？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明确哈，
0: 大家不要老是信那个低价团。我跟你讲，那低价团都是坑，你一踩一个坑，一踩一个坑。
1: 这是很自然的，真的是很自然的情况。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哈，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你所感兴趣的这个行程具体的一些情况。那跟我们出去就是放心，主打一个放心安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生活到开心。
0: 就算你自己不去，你给父母去，你得让那个父母出去，你得放心吧。
1: 嗯，
0: 对吧，跟我们去就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嗯，好，看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早的话呢，不出意外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去到这个
0: 城头
1: 的抗氧中心去看一看。都说了这么多天了，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希望让我们通过视频的这个视角带大家去看一看，所以安排你们想要你们得到。
0: 好，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了，
1: 明早见，
0: 拜
1: 拜。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蔡健雅2009年《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后来被翻红了，就是因为演员刘敏涛在某一个晚会上面的演唱非常的有演员感，三分讥笑三分演呢。他还有一首叫做《紫》的歌曲，是给电影《悟空传》所演唱的插曲，在当时呢并不起眼，后来经过选秀歌手的翻唱，现在在短视频的平台都能够听到这首有背景音乐唱着若能再多看一眼，哈，就是出自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紫》，依然是蔡健雅的演唱。

《悟空传》当中被很多人喜欢的一支插曲，来自于蔡健雅的《子》，不是大闹天宫，不是石破天惊，不是落地成佛，是那只猴子出世之后，坐在山巅上，一身懵懂，又满目孤独。其实，当悟空发现金箍能取下，但是他又立马偷偷的给自己戴上，生怕呢被紫霞看见。金箍本是痛苦的牵制之物，而那一刻他却想牢牢套紧。紫霞得到紧箍咒是为了给悟空自由，不背任天命。悟空自己戴上紧箍是因为爱给了他自由，让他有巨大的能量去对抗天命。所以说你看，不是爱会给人自由，而是爱的本身就是自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世界赠予我的，每一次回味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这首歌当中有让人平心静气的力量，让人在浮躁的工作当中找到安宁。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平静也是力量。我们听李健的《人间共鸣》。

人海茫茫，有幸遇见同频的灵魂，便是岁月赠予的荣幸。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的勇气，同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尊重别人的人生。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所演唱的《岁月里的花》。

0: 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有缘人的一首坦白，是他写给蔡健雅的一首歌，他拿来自己唱。他很会写，给蔡健雅写了坦白，给王菲写了玄牧，给那英写了征服。不过坦白这件事情呢，要有分寸感，可以坦白，但是不能太坦白。下面要和你听的是李荣浩的一首《太坦白》，他就在抱怨这个，你坦白可以，但是不能过度，这个分寸感很重要。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

杨宗纬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到底变没变呢？好像是一首很矛盾的歌，但其实并不是我变了，是指时间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我心里还是最初的自己。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既变了又没变，变的是外表，我的内心依然还是当初的自己。这里是岁月如歌，还是想从华语乐坛的好歌里听到一些人情味。那说回杨宗纬，他是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崭露头角的，在十几年前参加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让大家发现，诶，这位歌手怎么那么会唱。我还记得当时他在现场唱了一首蔡健雅的《空白格》，一把苦情嗓打动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以为杨宗纬就是这首歌的原唱。那这就是很厉害的翻唱，是吧？能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味道。那此刻我们就来听听杨宗纬所演唱的这支《空白格》。

这是杨宗纬演唱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格》，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黑珍珠长款羽绒服，今天到手只要29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来抢购。其实会省钱的朋友啊，

我知道羽绒服就得反季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淘到一批全网爆款的长款鹅绒服，官方原价是3000多，现在反季捡漏只要299。它的面料防风还防水，脏了一擦就干净，特别的好打理，穿在身上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羽绒服那样显得臃肿和廉价。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版型，长款设计直接盖到小腿肚，全身上下呢啊都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绒量也更是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可达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零下10几度出门都不冷。关键啊，还是很百搭的，上班啊、骑车啊、逛街啊、接孩子都是非常合适的，配牛仔裤、配裙子，很洋气也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元短款都难买，我们今天直接让你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你摸摸面料、试试版型，不满意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

0: 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漫

词韵很美的一首歌，似是故人来，梅艳芳的演唱啊，声线特别的醇厚低回，她的演唱呢也是、体现了老香港式的克制和深情，欲言又止，点到即止，藏着江湖气还有书卷气，一首非常有风骨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似是故人来》的曲作者罗大佑的一首《你的样子》。

这是周润发所主演的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歌，罗大佑创作和演唱的《你的样子》。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跨越38年的经典，关键的就在于它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共通体验的艺术高度。罗大佑呢，也用音乐构建了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听歌的人在旋律当中重拾那些被遗忘的感动。歌曲中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不仅描绘了记忆当中的那个形象，更象征着人类在时间洪流当中对于自我本质的追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阿妹重新演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乐坛有很多的歌手可以用一首歌红一辈子，但是也很难过，大家只记得他的歌，记不住他是谁，那也算是歌手的一种职业悲哀吧。刚刚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平的一首1993年的歌《别问我是谁》。可能有很多年轻人要问了，这个王心平是谁呢？就像歌名一样，别问我是谁，很多人是在12年的一部电影《春娇与志明》当中，就是余文乐和杨千嬅所主演的那部电影当中知道这首歌的。因为余文乐在里面扮演了志明，为了挽回杨千嬅扮演的春娇的心，他自己反串换上了女装，模仿王心平对另一半唱这首歌，所以才发现哦，原来是一首经典呢。而且一份故作轻松的深情就在这首缠绵的老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如今30多年过去了，好像有的时候想想看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听老歌呢？那除了年代的滤镜，还因为这些老歌打开了回忆。张爱玲说，形容会她说张爱玲有一句话是形容回忆如果有气味，那就是樟脑的味道，甜而稳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辛晓琪的一首《味道》。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黑珍珠的长款羽绒服。我们今天反季捡漏价只要299元，要知道官方原价是3000多的。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3来抢购。其实会省钱的朋友呢都知道，羽绒服啊就得反季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淘到一批全网爆款的长款鹅绒服，官方原价3000多，现在反季捡漏只要299。它的面料防风还防水，脏了一擦就干净，特别的好打理。穿在身上呢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羽绒服显得很臃肿很廉价。那我们再来说说版型，长款设计直接盖到小腿肚，全身上下都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绒量更是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可达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件轻盈的鹅绒被，零下10几度出门都不冷。关键呢它还很百搭，上班

骑车、逛街、接孩子穿都合适，配牛仔裤、配裙子，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短款都难买，今天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你摸摸面料，试试版型，不满意啊，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味道》，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刚刚这首《味道》的曲作者黄国伦，我们听一听他当年写给王菲的这首《我愿意》，我们听他自己的演唱。

初中的猫咪爱丽丝呢，有三段截然不同的猫生，从猫咖明星到流浪街头这三段经历中啊，当然是我觉得流浪的经历是最让人感觉到心痛的。我因为养了这个爱丽丝啊，这只小猫之后啊，我结识了我们小区很多养猫的一些同伴，还有一些爱心人士。这些人呢，他们经常啊，在这个小区里面呢，义务的对这些小猫啊进行投喂，比如帮助他们做绝育啊，比如说投喂这些小猫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去照看他们，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所以这一段其实关于流浪猫的经历，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帮助这些小猫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有一些呢，其实是真是让人感到特别的心痛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汽车的那个盖子里面被闷死的一窝小猫，比如说在下水道里面当时是被水冲走的小猫，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被人抓走的那些小猫，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当时我自己亲身所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小说中还写到了偷猫产业链、城市拆迁对流浪猫的影响，这些挺沉重的话题。这些内容以猫的视角来讲，更有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房伟老师的分享。
1: 为什么要选择童话这样柔和的调子来讲呢？那我想呢，其实童话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看给幼儿看的，那么另一种呢是给成人看的。那么我想《城市猫三条命》这本书还是一本给成人看的童话，那么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视角啊，能够给那个更多的一些人呢一些反思，人类呢能够看到流浪猫在这个过程中它所遭遇的一些沉重的一些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心痛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呢，其实也让我们反思人类本身的一个贪婪对动物所造成的这样一种非常巨大的伤害。那么偷猫产业链，其实我们小区的猫被偷走了很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跟志愿者也遇到过那个偷猫贼，也甚至跟他们有过一点搏斗，就是大家要去追他，但是我们也没追上。那么后来呢了解了这样一个产业他们背后的这种黑手啊，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气愤。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小说呢来去呼吁更多的人啊来去关注这些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请文艺之声的同事小爱继续为大家阅读书里的几段描写。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吹。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上翘，活脱脱就是一头胖嘟嘟的小猪。
1: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个猪形水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把6000年前先民的萌审美原封不动地传到了今天。
0: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它的耳上穿了小孔，背上有个弧形提手，尾巴根部有一个桶形注水口，嘴巴可以往外倒水，四足稳稳站立，还可以放在火上加热。也就是说，它既是一个水壶，又是一个可以加热的锅，还是一只宠物。
1: 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下6000年前的那个场景，一个先民看着自己养的家猪，觉得真可爱，于是找了一团粘土揉啊捏啊，做了一只缩小版的猪。然后他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看，还能装水，能加热，能倒酒，实用和审美在6000年前就已经合体了。
0: 那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就要说到1959年的一件意外。那一年，津浦铁路复线正在修，修到宁阳县捕头村西侧时，工人们一镐头下去，刨出了一些陶器碎片和零碎遗物。消息传到济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赶来一看，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1: 接下来的2个多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133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而红陶兽形壶就静静地躺在其中一座墓葬里，陪它的主人睡了6000年。
0: 那这位墓主人为什么要把一只猪带进坟墓里？因为在6000年前，猪是财富的象征。大汶口文化墓葬里随葬猪头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最多的一座墓竟然随葬了14个猪头，所以这只红陶小猪不是一件普通的日用品，它是墓主人身份和财富的代言人。
1: 这件红陶兽形壶做成了加沙陶，就是陶土里掺了沙粒和棒末。为什么要掺东西？因为纯陶土在高温下容易开裂，掺了沙之后不但更耐热，还能直接放在火上烧。咱们今天用的砂锅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的现代版。6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这门材料学的入门课。
0: 这件红陶兽形壶现在是山东博物馆10大镇馆之宝之一，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它实在太萌了。可我们仔细想一想，6000年前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在看到一只胖乎乎的小动物时，反应居然是一样的。时间改变了世界，但没改变人类对可爱的感知。

0: 说完六千年前的萌宠，咱们再说一件四千年前的黑科技，蛋壳黑陶糕饼杯。这件文物1973年出土于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它高 26.5 厘米，口径 9.4 厘米，重量却只有数十克。最薄的地方杯口边缘厚度只有 0.2 毫米，比两张 A4 纸叠在一起还薄。
1: 如果你能拿起它，真的会觉得像拿着一只鸡蛋壳，轻薄乌黑发亮，所以考古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蛋壳陶。有学者评价它是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也有人说它是史前陶艺的巅峰。那问题来了，四千年前的先民没有电力，没有现代精密设备，怎么做出这么薄的东西的？
0: 答案就是三个字，快轮法。龙山文化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高转速陶轮技术，有点像现在的手工拉坯机，靠脚踩或手拨驱动轮盘高速旋转。这个过程需要极其精准的手感和耐心，刮多了直接穿洞，刮少了达不到那种薄如蛋壳的效果。
1: 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渗炭成黑。在窑烧的最后阶段，往窑里灌水，让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雾里的碳分子渗入陶器表面，把它变成乌黑发亮的颜色。这不是刷上去的漆，是烧进去的黑色。
0: 更绝的是，这件糕饼杯的饼腹里还藏有一颗陶丸，轻轻摇动陶丸碰壁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静置时它又能帮助稳定重心。你说这是酒杯还是乐器？可能两者都是。
1: 那这件蛋壳陶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吃饭喝水的家伙事儿，它是一件礼器，专门用在祭祀和重大仪式上的。考古学家在日照两城镇遗址的蛋壳陶残片里检测出了稻米、蜂蜜、水果、树枝和香草的成分，也就是说四千年前先民们就已经在调配混合型药酒了。而蛋壳陶杯就是装这种神酒的专用杯子。
0: 蛋壳黑陶糕饼杯曾经是身世成谜的文物。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曾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以蛋壳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的系统发现，有力驳斥了这一说法。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它技术体系文化面貌相似的遗存，它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蛋壳陶用自己薄如蛋壳黑如漆的孤绝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是自我生成的。
1: 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现在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山东文物标志的实物原型。今年年初，山东博物馆专门为它办了一个对话蛋壳黑陶糕饼杯的特展，联合了7家文博机构，让四件蛋壳陶珍品首次团圆。
0: 四千年前，这件杯子装过祭祀用的神酒，四千年后，它静静地站在展柜里。时间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器物比人活得久。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系列，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东博物馆。接下来这件文物画风突变，从萌宠和蛋壳直接切换到一件

0: 凶器。
1: 这件凶器就是亚丑月，1965年出土于青州苏埠屯一号商墓，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月，它通常32.7厘米，刃宽34.5厘米，体量很大，器身上透雕了一张人脸，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嘴里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
0: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他，会觉得有点喜感，他在笑，而且笑得特别用力，但再仔细看，那个笑容里透着一股威严和杀气，这不是让人乐的，是让人怕的。
1: 月这种东西最初是兵器，像一把大号的斧头，砍人用的，但到了商周时期，它逐渐演变成权力的象征。商王或诸侯出行时，仪仗队里会有人扛着月走在前面，意思就是我有生杀大权，你们看着办。史记里记载，武王伐纣成功后，以黄月斩纣头，就是用一把黄色的月砍下了商纣王的脑袋。
0: 亚丑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口部两侧对称刻着两个字亚丑，亚是商代的一种族徽，丑是族名，也就是说这件月属于商代一个叫亚丑的族群，这个族群大概活动在今天的青州一带，是商王朝镇守东方的力量。
1: 亚丑月出土的苏埠屯商墓是迄今发现除安阳殷墟王陵区以外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这座墓规模宏大，虽然历史上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学者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亚丑族的首领，一个镇守东方、替商王看大门的封疆大吏。一件兵器因为刻了两个字，就从一个打人的工具变成了一部活着的历史。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件山东博物馆收藏的王牌青铜器之一宋簋，这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那么我们先说说簋是什么。簋是西周时期盛放食物的青铜器，跟鼎配套使用，鼎装肉，簋装粮食。但宋簋不只是个饭盆，它内壁铸了152个字的铭文，记录了一场3000年前的任命仪式。
1: 铭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周宣王3年5月，一个叫宋的官员在周王面前接受了册命，他被任命为管理成周仓储积贮的官员，负责监督新建仓库、积贮货物，以供宫廷使用。册命仪式很正式，有宾相引导，有史官宣读命书，有王亲自受命。仪式结束后，宋铸造了这件簋，把全过程刻在上面，让子子孙孙永远铭记。152个字把3000年前的一场任命仪式写得清清楚楚。这不只是一件石器，这是一份3D版的任命书。
0: 宋簋的铸造工艺也堪称精良，它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盖子顶部有圈形把手、圆腹、圈足，口沿上下各是一周切曲纹，覆与盖上部是瓦纹，圈足是垂铃纹，每一个细节都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
1: 山东博物馆还有一件让人不得不提的文物，那就是鲁国大玉璧。这件玉璧1977年出土于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战国时期的随葬礼玉。它有多大？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0: 玉璧是干什么用的？古人用它祭天，因为天是圆的，玉璧也是圆的，所谓苍璧礼天。但鲁国大玉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器型太大了，大到了超出常规的地步。一般的随葬玉璧不过10几厘米，

0: 是30多厘米，这说明墓主人身份极高，很可能是鲁国国君或者王室成员。
1: 站在展柜前看它，青碧色的玉料，半透明，油脂光泽，肉部内外各有一周轮廓，两面纹饰一模一样，两组微凸起的陶锁纹把壁面分成内中外三层，内层和外层是合手双身龙纹，中层以蒲纹为地，浅浮雕骨纹，整个玉壁圆润完整对称，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去过山东博物馆的朋友一定会记得，一进大厅就能看见穹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墨绿色仿玉璧，那个穹顶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这件鲁国大玉璧。
0: 逛完山东博物馆，我们来科普几个博物馆冷知识。您是否知道文物出差坐飞机居然要买全价票？文物出馆外界展览的时候，坐的可不是随便打包的快递车，而是全程头等舱待遇，甚至比人还要贵。这倒不是航空公司给文物定了票价，而是因为文物的运输费用是按尺寸和重量计算的，但保费才是大头。
1: 馆际之间借展文物必须由专业的文物运输公司来承运，用特制的减震箱包装，全程恒温恒湿， GPS 定位，实时监控震动数据，而且文物必须购买运输险，保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一件国宝级文物借展一次，光是保费就可能高达数十万元，比同等体积的黄金运输费还要贵得多。
0: 还有一件听起来有点新奇的事，小件国宝级文物坐飞机通常不走普通货舱，而是采用专人携带客舱占座的方式，给文物买一张全价机票，登机后把装有文物的特制箱固定在旁边的座位上，全程有人陪坐护送。所以下次我们在机场看到有人带着个大箱子放在座位上，箱子还系着安全带，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青铜器产生好奇，它那么大，我们的文物专家怎么给它洗澡呢？确实，青铜器在地下埋了几千年，表面覆盖着厚厚的铜锈、土垢、矿化物，修复师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清洗，而是认。认什么呢？认锈层下面有没有铭文，有没有纹饰，有没有原来的颜色残留。
0: 这个过程靠的不是机器，而是显微镜加耐心。修复师要用细小的竹签、手术刀、超声波洁牙机，没错，就是牙医用的那种，用超声波洁牙机一层一层地把锈剥离掉，每剥一层就要拍一张照片、画一张图、做一次记录。有时候一件不大的青铜器光脱锈这个过程就要耗时几个月，而在这个过程中，修复师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很多人会放一些舒缓的背景音来舒缓长时间工作的疲劳。
1: 暑假里如果去济南，去山东博物馆，红桃小猪会告诉我们，6000年前的人也会觉得胖乎乎的东西可爱。蛋壳陶杯会告诉我们，4000年前的工匠为了薄可以挑战物理极限。亚丑月会告诉我们，权力这个东西3000年前就长了一张笑里藏刀的脸。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卡下一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0: 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几乎离不开有空调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蹭空调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又凉快又能长见识，关键还免费，一举三得。欢迎继续跟随文化有故事打卡博物馆，我是小昭。
2: 我是马宗武。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去的是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有中国最古老的瓷器，有一件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宋代菩萨像，还有一顶用了10000个工时才造出来的花轿。咱们一件一件的讲，听听这些文物背后的传奇故事。在正式介绍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陆游的诗。
3: 闭门节选，宋·陆游。树简引书望侍卫，半欧春明过花时。寂寥终岁君无俏，正是幽居一段奇。
1: 陆游写的是读书品茗的闲事，半欧春明四个字把那种小口啜饮静静度日的意境写得特别传神。而浙江恰恰是中国青瓷的故乡，从东汉的越窑到唐宋的龙泉窑，1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窑火从未熄灭。
2: 浙江是青瓷的故乡，早在东汉时期，越窑就烧出了中国最早的成熟青瓷。到了宋代，龙泉窑更是把青瓷的釉色之美推到了巅峰。陶瓷界有句话说得好，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1: 在浙江省博物馆的青瓷展厅里，有一件东西虽然个头不大，却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这件文物有多大？通常只有16厘米，宽不过6厘米，巴掌大小而已。但它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里，观众都是专门冲它来的。
2: 我们来仔细看看它长什么样。是一条小船，船舱里面有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面前摆着一壶温酒，正在聊天呢。船尾的艄公正做爬上船舱顶部的动作，原来是他的草帽被风刮到了舱顶，正急着取回来。整个造型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特别生动。
1: 原龙泉窑青瓷周形砚滴，通体施粉青釉，那种青色温润的像玉一样，所谓清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它是干嘛用的呢？砚滴，说白了是古人研墨时往砚台里添水用的工具。使用方法很有意思，使用者一手端着它，用大拇指按住顶部的空气孔，通过按住松开的动作控制出水，精准调节研墨的添水量。这个精巧的小东西把实用功能和艺术审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2: 一叶扁舟的精巧造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东坡《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的意境，寄托着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幽居理想。它寄托了古代读书人对功名的向往，也表达了对东坡先生的敬仰。这件宝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里头的故事既朴实又温暖。
1: 1954年4月，一个春雨后的早晨，龙泉道太乡上岩儿村的一位少女何招娣来到村边一个叫坑潭的地方挖黄花草。一锄头下去，土里露出一个碧绿的小脚，她扒开湿泥，一件青翠玲珑的瓷舟出现在了眼前。船棚上挂着斗笠，船尾站着穿蓑衣的船夫，船舱里还有两个小人正坐着聊天。少女用溪水

0: 冲进淤泥，发现船头藏着个小孔，轻轻一倒，水就自动流出来。这正是失传已久的元代龙泉窑砚滴。
1: 何昭帝把这件宝贝带回了家，一年后消息辗转传到了当地文物部门。1955年，何昭帝的母亲将这件文物送至县文物部门。

0: 险费是最高的，全场标王。一度因为太珍贵，担心安全，工作人员想放弃他参展，还是承办方坚持提供了最高额度的保险才最终成型。所以英雄不问出处，国宝就是国宝。
1: 如果说龙泉青瓷代表了浙江工艺的技术高度，那接下来这件文物代表的就是审美高度了。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1965年出土于温州白象塔，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被很多人称为东方维纳斯。
0: 这尊观音像通高64厘米，体态婀娜，微微侧倾，面容恬静安详。他头戴花冠，冠上装饰着画佛和璎珞，身上的彩绘虽然经历了900多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绚丽。最打动人的是他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有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内敛的微笑。
1: 中国彩塑艺术宋代是黄金时代，跟唐代菩萨像那种丰腴饱满的风格不同，宋代的菩萨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态修长，神情亲切，仿佛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你身边一个温柔的女性。有学者评价，这尊观音像是宋塑的典范之作，泥塑中的珍品，它的艺术水准完全可以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相媲美。
0: 这尊观音像是白象塔出土文物群里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白象塔位于温州，是一座北宋时期的佛塔。1964年，经浙江省文物部门批准，决定对白象塔实施拆除，因为塔身已经严重倾斜，存在倒塌风险，无法再次加固维修。
1: 1965年2月，有关部门组成拆塔委员会，工程由浙江省文管会朱伯谦主持，历时2个多月。在逐层拆除的过程中，从塔壁砖砌方形教学天宫内发现了大批文物，佛经、佛像、舍利函，件件都是宝贝。
0: 为什么一座塔里会藏这么多东西？这就要说到宋代的一种佛教习俗——义埋。义埋就是埋藏的意思。佛塔里除了供奉舍利，还会埋藏各种供养物，经文、佛像、法器等等。古人相信这些东西能为自己和家人积累功德。白象塔里的这批文物就是当时信众们供养的功德。
1: 白象塔一次性出土了42尊北宋彩塑泥造像，形态毕肖，肤彩描金，极具绚烂之美。有意思的是，除了这尊观音立像，还出土了一件彩塑供养人像，那是当时一位世俗女子的塑像，她双手合十，虔诚跪拜，脸上的表情跟观音像的恬静不同，多了一份凡人的诚恳和期待。一尊是神，一尊是人，放在一起看，你能感受到宋代佛教信仰的温度。神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他就在你身边，而你也能跪在他面前说说心里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浙江省博物馆。接下来咱们再把时间往前推，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地。
1: 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发掘了一座编号306号的墓葬， 这座墓里出土了一件极其罕见。

0: 见的宝贝，春秋战国之际祭月铜屋。这是一件青铜铸造的房屋模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虽然是微缩模型，但里面的戏可不少。
1: 屋子坐北朝南，三开间，进深也是三间，南面敞开，立着两根圆形明柱，东西两面是镂空的落地式立壁，北墙开了一个小窗，屋顶是四角攒尖顶，顶心立着一根八角柱，柱顶塑了一只大尾鸠，这是越人的图腾标志。
0: 屋里坐着六个人，束发裸身跪坐着，前排两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像是在吟唱，束发于顶，应该是女性。后面四个人有的做吹笙状，有的做抚琴弹拨状，有的直锤做击鼓状，有的直小棍做击柱状，整整一支乐队。
1: 这六个人在干什么呢？没错，他们在开一场2500年前的室内音乐会。这件铜屋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先秦时期的青铜房屋模型，也是研究越人音乐生活最直观的实物资料。
0: 那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可能是一位徐国贵族的墓葬。也有人认为，这座铜屋与越人的祭祀活动有关，大尾鸠是越人的神鸟，屋子里的乐队可能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无论是宴饮还是祭祀，这支乐队都让我们得
1: 又会多出很多信息。
0: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是一件能发出声音的文物，唐彩凤鸣檄七弦琴。这张琴是唐代雷威所制。雷威是谁呢？他是唐朝的中华第一制琴师，他做的琴后人叫雷公琴，在琴界地位极高。传说雷威制琴有个怪癖，每当大风雪降临，他就跑到峨眉山的森林里听树木的声音，如果风声穿林而过时，那棵树的音色连绵悠扬，他就选作酌琴的材料。
1: 四，龙池腹腔内有大唐开元2年雷威制的题刻，琴背面还有三段铭文，是清末琴学大师杨宗济留下的鉴赏题记。
0: 杨宗济号九夷山人，是近代古琴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得到这张琴之后爱不释手，称它为半百琴斋第一琴。半百琴斋是他给自己的书房取的名，意思是自己收藏了50张好琴，彩凤鸣檄是这50张里的第一名。而在这之前，这张琴曾是定王府琴友恒堂的藏品。琴友恒堂是定慎郡王的堂号。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时，王府被劫，这张琴流落民间，后来杨宗济重金购得。
1: 杨宗济去世后，喜爱古琴的徐福收藏了它。1953年，徐福的后人将这张琴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从王府到琴学大师，再到藏家，最后到博物馆，这张琴的流转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0: 这张琴厉害在哪里呢？厉害就在于它至今还能演奏。
1: 冷缩系数不同，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温差变化，漆面产生裂痕，不同的段纹对应不同的年代，梅花段、牛毛段、蛇腹段、冰裂段。像彩凤鸣檄这种冰裂段是古琴段纹中极为经典的品类，琴家鉴定古琴年代时，段纹形态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0: 震撼的文物，大概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会选这项青金箔贴花花轿，俗称万宫轿。这顶花轿制作于清末明初，据说制造时耗费了超过一万个工时，所以叫万宫轿。什么叫一工？一工就是一个工人干一天算一工，一万工大概相当于十万个工匠不休息地干三年。
1: 当我们站在这顶花轿面前，第一反应大概是，这哪是轿子，这是一座宫殿呢。整座轿子通体朱红漆底，贴满了金箔，金碧辉煌。轿顶有六层舞台，每层舞台上都在演戏，天官赐福，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独占鳌头，各种吉祥主题和戏曲故事都被工匠雕刻在了这顶轿子上。
0: 轿身上雕刻的人物有几百个，还有24只凤凰、38条龙、54只仙鹤、74只喜鹊、92只狮子、124棵石榴白子，最小的雕刻人物只有1.4厘米高。这些数字可都不是随便来的，凤凰代表尊贵，龙代表权力，仙鹤代表长寿，喜鹊代表喜事，狮子代表威武，石榴代表多子。基本上中国人能想到的所有吉祥寓意全被刻上去了。
1: 在工艺上，这顶花轿是宁波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核心采用国家级非遗朱金漆木雕工艺，全器以榫卯拼接，通体贴金，配套的轿衣则运用了金银彩绣技艺，雕绣结合，极尽华美。而且整个轿子采用榫卯结构连接，没有用一枚钉子，几百片可拆卸的花板，榫卯咬合，严丝合缝。
0: 这顶花轿的轿门与正面花板融为一体，采用全隐藏式可拆卸设计。新娘上轿时，需要专门的工匠将正面的花板逐块拆下，新娘入内后再逐一装回。这设计听着麻烦，但想想也是，这么豪华的轿子，如果开个门就得破坏整体雕饰，所以工匠用了可拆卸花板的榫卯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既不影响美观，又能让新娘进出。
1: 那这顶花轿是怎么来到浙博的呢？上个世纪50年代初，浙江省博物馆从宁海征集了它。花轿的轿杠上可以看到巨城号的轿行名称。巨城号是宁海当地一家专门出租婚丧嫁娶用品的饰器店。
0: 相传这顶轿子最初是宁波帮知名人士余洽清家里办喜事时出资定制的，喜事办完后就留在了巨城号，供后来办喜事的家庭租赁使用。曾经有研究者专门走访过做过这顶花轿的老人，他们现在已经80-90岁了，但提起当年出嫁做花轿的场景，脸上还会露出娇羞的笑容，眼睛亮亮的。据说迎亲那天，8个壮汉抬着这顶轿子走在队伍最前面，宫灯摇曳，轿衣上的金银
1: 楼的富春山居厅里。不过因为纸质文物保护的需要，每年仅在特定时段短期展出，去之前最好提前查一下展讯。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份陪伴，真诚。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5: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下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啊给我转过来一条视频，是一辆本市的出租车啊，是桑塔纳吗？我看像是我们本地的出租车的样式啊，挂的这个号牌呢是淮 C， 哪有这个号牌啊？淮 C 应该是皖 C， 但是它是淮 C 啊，全国找不到这样的号牌。淮 C 22648啊，据了解呢，我应该是有剧组在我们蚌埠市是拍电视剧啊，还是什么爽剧啊，还是在拍电影啊，把我们蚌埠市呢再一次当成了取景地，可能也是拍摄需要吧，然后呢挂了这样的一个号牌。但是呢需要提醒一下这位驾驶员，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能不能听到广播，我估计呢这两天陪着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估计应该也很忙啊。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号牌呢确实承担着一定法律上的风险啊，就是作为这个电影拍摄需要，那可能有些时候呢要悬挂一些虚构的号牌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啊，淮 C 22648。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到交警部门进行一下备案，你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路查的话，查到这辆车，你这个太显眼了。为什么显眼呢？第一个，你挂这个号牌比较显眼；第二，你一直跟着剧组在走，对吧？剧组到哪里去，然后呢，大包袱小行李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拍摄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拍摄的人员，包括呢花男绿女，对吧？你这个本来就很扎眼，如果说交警要查到的话呢，他给你算一个这个就是故意就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对啊，你这不就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他不会找剧组的，为什么呢？他肯定找车辆驾驶人，对，肯定是找的就是车上的司机。所以呢像这个配合剧组拍摄完全可以理解，我估计呢也要给一定的佣金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挂这个号牌的话，最好到交警部门做一下备案啊。我不知道剧组会不会就是提前把这个工作给做掉，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确实在路上跑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因为呢拍摄电视剧也好，拍摄电影也好，不能够作为违法的理由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认识这辆车啊，希望能够提醒一下，在路上跑确实存在风险啊。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0: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对啊，那之前的闯红灯一阵子，他是需要车辆驶过对方道路才算闯红灯呀。那现在怎么这什么时候改的呢？谁懂的有普法的来普法。
5: 好的，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刘先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刘先生呢是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然后呢他认为呢交警的这个取证啊，他觉得不足以来固定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按照这位刘先生的理解呢，就是说你算我闯红灯，必须你要拍到我已经通过路口了，或者说呢我已经是到了马路对面了，这才能算是闯信号啊。同时呢把这个违法照片呢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其实这个取证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可能自己没有留意，第一张照片停止线以内，第二张照片越过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可能就是他已经过了路口了，对，比较远，就是第三张照片其实已经能够清晰的显示他已经越过了路口的中心线，已经到路口了啊，已经过了路口了，等于是到马路对面了，他可能自己没有看清楚啊。关于交通违法的取证呢，公安部呢是有相关的技术要求的，包括呢像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如何来固定证据啊？同时如何进行抓拍，也有一些相应的技术要求。哪天呢我们也拍一期视频啊，也来普及一下，交警部门通过几张照片，通过车辆的什么状态，就可以认定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公安部有相应的技术要求。
4: 啊，我知道了，我都停下来了，但是我看那个红绿灯变红灯，快变红灯的时候，应该是提前动了，然后呢，那个红灯呢又有点延迟，应该是吧？我才那个，这样的话就是我的问题了。
5: 包括呢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幻觉的朋友呢也发了信息，他说红灯状态之下你越过停止线，在红灯时间内全程越过路口，他说你还申诉什么呢？他说同时有一次红灯状态的时候呢，他是停在路中间都被判闯红灯，并且呢扣了分，他说现在很严啊。其实公安部的技术要求比这个还要严格，像我们部门呢在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三张照片，停止线以内，越过停止线，并且通过路口。但是呢公安部的技术要求，哪怕你车辆没有通过路口，也有可能会被判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哪天呢拍一期视频给大家普及一下公安部的这个闯红灯拍摄的技术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可能你在蚌埠市的一些动作可能就不判你是违法了，但是呢如果说同样的动作发生在其他城市的话，完全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也就是说现在公安部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包括呢阿乐也发了一张违法图片过来，他是私家车，他说呢他之前被大货车呢给遮挡了，闯了一个红灯，以为呢还能够申诉，结果呢也被驳回了，理由是什么？没有保持有效的观察距离。像前车遮挡的情况下到底该不该拍这个事情呢，说实话也见仁见智，严格要求那你肯定要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你来为什么呢？你是通过观察信号你才能够通过路口，如果说你都没有观察到信号的话，那你通过路口的前提又是什么呢？你都无法判断前边是绿灯还是红灯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么就通过路口了， 说实话，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看不到，但是左右车辆能看到，对吧？你闯红灯了，左右车辆，对吧？你南北向，你闯红灯过去了，你确实是被视线遮挡了。但是东西向呢，别人正常绿灯通过啊。说实话，这的确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的。他那个有点意思啊，他是什么？就是旁边的车，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车辆闯红灯了，他分神没有看信号，直接呢也跟着过去了。我相信呢，这种情况也有。其实现在闯红灯这样的交通违法，说实话，大多是走神了，大多是什么呢？大多是被遮挡视线了，主观故意的闯红灯很少很少，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渣土车辆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6: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

0: 了解一下。
1: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0: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量是多少？
1: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2: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0: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3: 好的，昨天呢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互动啊，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一位司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呢这位司机呢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在15、6个小时，而且呢持续了近2个月的时间。就可见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就等于在用时间在换收入。目前呢，这个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个调查，那目前全国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图谱呢？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的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就是外省的朋友啊也有留言。比如说福建的这位朋友，他说呢跑得好的在福建啊，我不知道是福建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他说呢要是自己买的车首先要还车贷啊，租车的话呢要月租啊，当地还有租网约车的啊，每个月还要电费，自己呢还要保险公摊到每个月，他说这么算下来真的不如上班当保安啊。还有四川的一位朋友叫杨忠刚，他说呢他们的工作强度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巡游出租车，其实巡游出租车啊目前也不轻松，在他们当地在四川啊，他说呢他们的流水的水平呢大概是巡游车的1/3。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江苏朋友的留言，他说就在前天的时候他开了12个小时的车，收入是多少呢？245。天津的朋友说1小时20块就已经不错了。陕西的再续神话9559说我已经退车了。甘肃的一位朋友叫 A 刘福啊，甚至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说这个跑远网约车啊不能算细账，你只能看流水啊。好像也有朋友真的如此啊，就是现在就不去算很细的账了。昨天我就在问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买了车跑网约车，我说你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你一天跑10个小时，你一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多少？他说我基本上不去算这个账啊。包括甘肃的这位叫刘福的朋友也是如此，他说呢跑网约车你只能看流水，保险、吃饭、充电、保养、维修，如果你都算下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心情干了。

重庆的一位叫做72街边的朋友，他说他一个月跑下来呢，他没有说他每天的就是跑车的时间，他说一个月呢好一点的话呢大概是在7000多的毛收入啊。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一篇报道，这是有位朋友呢转到我们的微信群的，但是这个报道呢不是一个最新小

0: 息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整个巡游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目前的一个经营的状态。一群啊，有一位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们转过来的一条信息，说目前全国巡游车大概呢是在139万辆，从业者是280万人，行业在持续的萎缩。同时也提到市场份额，说呢这个网约车订单远超出租车，年轻乘客80%优先选择网约车，广州的巡游车客流占比仅为18%，就是拿广州是作为背景啊，广州巡游车的客流量占比是多少呢？18%。还有呢，就提到了收入的下滑，司机除去租金、电费、份子钱之后，月净收入呢仅为4000到6000元。同时，近3年的时间，有60万的司机注销了从业证，转行了。在市场规模这一块，2026年巡游出租车行业规模是10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是目前整个巡游车和整个网约车经营状态的图谱。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趣，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近期啊，我看到波木市交警支队的公众号呢，是连续发了2条视频，分别呢是展现了工农路，还有呢是34小路口的2位尽职尽责的交警啊。我看了之后呢，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尤其呢是34小路口的这个交警啊，在我们波木呢，别说是这个34小的学生家长，包括呢像我。都知道这个交警，一个胖胖的一个交警，有朋友说姓崔啊，姓崔的一位交警，就是特别尽职啊，跟小孩子呢也特别，就是能交流的来啊，家长的印象呢也非常深刻。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哪些路口的交警让您印象深刻啊？当然有尽职尽责的，当然不排除也有打酱油的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留言互动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34小那个姓崔的胖交警啊，是特别的尽心尽责啊。你看，所以说嘛，你别说是这个34小的学生和家长啊，就是周边的，就是你可能就是经常从这个路口经过的，他那个应该是张公山路吧，和东海大道，它是正好也是一个斜路口嘛，有一个这个斑马线，这边呢正好也有信号灯，对吧？可能经常从这边走的司机，应该对这个交警的印象都很深刻。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29了，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啊，哪些路口的交警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这是二群的朋友啊 ，I love 就说了，他说天天送孩子去上学，都能够看到三十小的那个胖交警，人非常客气啊，经常吃早饭的时候呢，也能碰到他。他说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银泰的路口，他早都发现了，说那个路口的信号灯的时间很长，他没事就看，有一位交警啊，这个他说好像是辅警啊，姿势很正规，我估计呢就是指挥交通的时候的这个交警的手势。但说实话，就是现在你在路上很少能够看到交警用正规的手势来指挥交通了，对吧？因为呢全部都有信号，全部都有导向，全部都有标志，我按照信号走就可以了。不像以前的时候，每个路口不是都有信号灯的，那交警呢可能就会引导车辆，指挥车辆。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少能够见得到了啊。有朋友提醒我说三十小的那个路口呢应该是东海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对，东海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啊，它正好是一个斜岔路口嘛。遥想龙湖边说呢，二十小门口上学放学的时候啊，那几个交警呢也是非常好，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啊。还有微信当中向上人生路啊，
1: 那么这么多路口的交警啊，哪个路口交警都比华为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
0: 华为医院门口
1: 太多，我的妈了！你送人往这华为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你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0: 交警态度不太好，但是呢，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这边呢好像就是出租车啊，在这边这个停靠，我不知道现在是允不允许停靠。我印象当中啊，这边呢是加装了这个监控设备，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确实有病人有打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呢，他这边呢这个资源太紧张了，他没有出租车的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没有候客的地方，它不像现在的三院专门有出租车的这个候客区，对吧？那一方面呢乘客有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出租车司机呢也有候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但是呢又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一个矛盾。而且呢这个地方啊，据我了解就是一个热门区域，12345热线关于这个问题都被打爆了，打过之后呢就转到交警那里去，交警就要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啊。你如果说经常是这样的话，12345打的太多，我估计啊，这个交警也得挨熊啊，所以脾气也不太好啊。说的是这个奔一附院南门啊。来，三群的朋友，
2: 我作为职业性驾驶员，天天在路。

你别说三十小的那个交警啊，这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在旅途说，三十小路口的那个胖乎乎的交警同志啊，真的很负责，工作也很认真。每当绿灯还剩一两秒的时候呢，就会要求司机停车啊，避免司机抢灯，也是预防交通事故。来，孙先生呢拍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实时照片吗，还是说你之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正好拍到了这位交警啊。他说的是凤阳路和解放路的一位交警，他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会指挥交通，手势呢也是特别的标准，包括走正步。我估计是不是退伍军人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大家都知道喝酒肯定是不能开车，对吧？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吃某些药开车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有些药物呢你在服用之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就是困倦、头晕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对我们的驾驶安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是包括颗粒、包括胶囊，它的警示语和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它警示语当中呢明确提及，第一，服用药品期间不得饮酒啊，不得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第二，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从事高空作业。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服药之后的禁驾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人说会不会查这个呢？他只是说呢把它列入了这样的一个清单，算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当然交警不会查你有没有这个吃什么药吃什么药，对。这个有一个说法叫药驾。药驾呢就是你服用了一些特定的药品之后你要驾车的话呢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且呢有些药品可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协调能力的下降啊，就是反应能力的下降啊，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啊，包括刹车，你没有办法的灵活去驾驶车辆，也就是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像我们刚刚说的，影响主要就是第一个嗜睡、头晕，还有呢就是引起视觉模糊，变色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还有呢就是引起定向障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来判定方向啊，判定距离啊，因为你驾车过程当中你肯定要准确的判定距离啊，比如说前车，对不对？你对向来了一辆车到底能不能泼过去，你如果服药之后你都判定不了的话，那说实话确实很危险啊。当然呢就是被列入到就是就是服用之后禁驾的不仅是这一种药品啊，就是感冒灵，就是很多药品都是属于禁驾的名单，包括一些抗过敏的、止咳的、止痛的、等一些药品啊，当然也包括像这个就是助眠的、催眠的一些药类。当然，这样的一些药类，它的一些禁忌都在说明书上是有这个提醒和提示的。来，微信当中呢酒禅一味啊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这应该是在万达附近吧，
5: 万达广场航运路，这里路边违章停放的电瓶车现在拖车来拖了，都给他们拖走，拖到停车场去叫他们接受处罚去。这路边放的提示标志这么明显，已经整顿这么长时间了，还都是这样乱停乱放占道的，都给他拖走，全都给他拖走。
4: 万达这边 对于电瓶车乱停乱放，其实进行集中整治啊，刚刚这位朋友也提到了，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啊，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呢，这边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有非常明显的禁止停车和提醒的一些标志。但是呢，这也的确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矛盾点在哪呢？它就是没有足够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全部是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有很多呢都是这个员工啊，都是附近这个写字楼的员工，包括商场的一些员工自己的电瓶车，他可能也没有专属的停车的地方，也就停在了公共停车的地方。所以呢，像顾客去的话，确实停车非常难。当然呢，这也不是一个违停的理由啊。交警部门呢，前期已经是进行了集中的宣传，进行了集中的整治，但是呢，不排除可能有些骑车的朋友呢，第一个侥幸心理，第二个呢，可能确实也不是很了解啊，可能看到这个提醒标志，说实话，就是机动车，就是非机动车，就电瓶车，看到红灯都敢闯的情况下，你说这个提醒标志作用有多大？作用的确不是很大。所以呢，交警部门呢才采取了如此，就是严格的处理的措施。因为呢，像交通管理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进行的管理，其实很少，不多，只能说不多啊。包括抓拍，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你不戴头盔啊，对吧？好像拍的也就是不戴头盔吧，也就近两年的事情，对吧？之前可能连这个抓拍都没有抓拍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刚刚我们的一位叫向上人生路啊，说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淮北医院的南门，那个地方也是如此啊。
6: 到某这么多路口的交警，哪个路口交警都比淮北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强太多。我的妈了，你素质往这淮北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4: 说脾气不大好，刚才也说了，这边的投诉啊，就12345都接爆了，我估计每天都会有啊。但是这边的管理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淮北医院东门电动车停的更是离谱。淮北医院的东门，哦，我知道这边的南门确实电瓶车停的很离谱，他几乎把非机动车道都占据了一半。来，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情况。微信当中 ，I love 发来的语音。
7: 其实啊，要客观来讲一下子，淮北医院门口的交警，俺们要客观做客观代表来讲，交警那也是被迫无奈，真的也被迫无奈。我们经常能看到，你看你要到淮北医院门口那个南门跟北门，形形色色的人，黄牛、喊客、拉客的。那些跑黑车的，那些黑120，还有那些不自觉的出租车、黄牌车，你看看那搁那乱，四环路总有那么宽的地点。那整个叫下午还好，整个上午你看看哪天你走过那地点不被交通堵塞，天天都躲个红灯都过不去。所以讲呢，哎，没办法，他工叫你的工作压力大，自然脾气也大，所以要大互相包容一下，哎。没办法，
4: 是的，这边呢我也走过几次，它没有什么高峰点和平峰点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平峰点也走过，高峰点也走过，包括呢就在淮北医院这个南门啊，它那个地方不是正好有个人行道嘛，人行道还有一个信号灯，就那个信号灯都有行人闯，你说那个信号灯你说能看不见吗？机动车通行的时间就那么少，再加上呢出租车包括一些其他车辆，已经占据了其中的一条车道，其实机动车呢只有一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了，如果再加上有行人闯信号灯的话，机动车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好开啊。
6: 对，你讲的话没毛病，所以我从来不在淮北医院那排队，我这送人我就赶快走，不给他们添麻烦，就那有时候妈碰到交警了才告你两句，对面你看那个出站口那个医院大门的对面，电就跟火车站出站口上，保险站、工作站、五号站差一位。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蚌埠市交警支队呢发布了6月20号到7月20号的蚌埠市，第一个是违法网，第二个呢是这个超速网啊。来，我们看一下交警部门所曝光的信息，它曝既然是曝光，就是车辆的全部信息。第一个违法网啊，非现场处罚的次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竟然是达到了24次，可以算是每天都有交通违法了，对吧？你要刨除星期六星期天的话，那每天违法一次还不止，是皖 CW5378。 我不知道是不是驾驶员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某地有交通违法。像这样的交通违法呢，大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地点出现的同样的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是违法停车，被监控设备呢记录了，但是呢本人他根本就不知情，所以呢反复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同样的交通违法24次啊。啊，还有辆车呢是皖 C9D258， 一个月的时间违法20次。还有呢是皖 CZC097违法18次，这是前三名啊，都是小型车辆。还有呢是超速网，超速最厉害的是皖 C3A369， 皖 C3A369 超速多少呢？超速120%。小型车辆啊，限速是60的道路，跑了132公里。限速60能跑到132啊。还有一个是皖 CEL908， 限速60跑到130。还有一个是皖 C0G785， 限速60跑到129，这也是前三名。我以为前三名你怎么也要有新能源吧，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3了。刚才我就说了，有些任性啊，大多数都是违停，我不知道是不是是没有收到这个违法短信，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老郑，你腿怎么了？嗨，让个车给撞了。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腿拼折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
1: 嗯，
0: 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本周我市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午后会偶尔会有点局地雷阵雨，但是这个短暂的降雨呢并不一定能够终结这种桑拿天。雨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会迅速的蒸发，可以把这个热量释放回空气当中，所以我怎么感觉会更加的闷，更加的热。
1: 就目前来看的话，你看外面的那个天，就是哎呦，这每天都是硬沉沉的，
0: 反正就会觉得哎，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脏兮兮的？
1: 脏兮兮呀、啊，有一点。
0: 大家日常要多补水啊，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电解质，比如说喝一些淡盐水、绿豆汤或者是柠檬水等等，都是夏天的一个解暑神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你们一讲的话，我感觉里面加点糖更好。
0: 不要加糖吧，你说哪个品类你要加糖？
1: 绿豆汤呀，我的天，绿豆汤你不加糖不好喝。
0: 你们家煮绿豆汤要会加糖？
1: 会呀，从小喝到大。这是啊，
0: 喝了跟个绿豆精啊。
1: 我喝之前我就几十斤，我现在180多斤，怎么样，效果还可以吧？
0: 我都怕你喝成糖尿病。
1: 不至于。但是绿豆汤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长时间没有再喝了。
0: 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些小店门口他那个就是冰箱里面
1: 有那个绿豆沙，
0: 对，绿豆沙2块钱一杯，
1: 对，
0: 全国统一价，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1: 有点太甜了，
0: 对，真的是有一点太甜了。
1: 我说的甜呢就是不是那么的甜，就差不多就可以，就是有个度、对不对？
0: 对，但是那个真的是巨甜无比。
1: 哎，全国也是同一个味道，都差不多。这个东西
0: 我
1: 在广州，
0: 我小时候觉得蛮好喝的。
1: 我在广州喝的特别多，对、就是大街小巷每一家店的那个冰箱里面都有这个冰豆，就是冰
0: 绿
1: 豆
0: 沙、对。
1: 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出游嘛，我们这两天呢也都在宣传我们的大连第二期的这个团啊。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两天呢也接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私信，就是有我微信的话可以直接的来问我，对，就更加的方便，可以问我行程和报价啊，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了解的也相对来讲多一些嘛，当然更专业的还是我们的人工客服。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就是下个月也有出行的计划，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大连的行程。
0: 我们这次大连的行程第二期呢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的，同样呢也是5天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呢依然是从我们的藤湖机场出发，蚌埠直飞大连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的航班的时间安排的也很好，就是去的话呢是上午10点多，回来的话呢是1点多，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挺好，又不用起一个非常非常早的这个时间，对吧？然后也可以等于说是玩了5天，对吧？
1: 是，刚刚你们听到的这是一个音效，对。
0: 就他手机响了。
1: 然后呢就是在我打开这个话筒之前1分钟，刚好有一位听友就是跟我说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家里的小朋友呢就是如果从蚌埠坐车到藤湖机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晕车，这个没问题呀。我每次就是出行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朋友可能不适应这个坐车，可以提前吃这个就是晕车药，然后呢我们也会把他的座位安排的相对来讲靠前一些，那晕车的感觉就会低很多。
0: 这也不是什么大
1: 事，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总体上从蚌埠市区出发到这个藤湖机场，也就是大车的话1个小时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对，相对来讲路也比较好开一点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连的行程啊。第一天8月12号早上10:10出发，到中午12:05到达大连，通常都会早到。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就餐， 就餐过后呢，下午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旅程了。下午会来到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呢，相对来讲比较密一些，我们在这个大连的旅顺区。

0: 旅顺口风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院博物馆，还有太阳沟风景区、东七冠山潜艇博物馆，还有这个越秀庄园等等。啊，这都是第二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旅顺。那第三天呢，我们就是大连的市区环市游，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还有私人海滩。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相对来讲的话比较轻松一些啊，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也是包含了非常多的馆，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然后海兽馆、鸟语林。第五天呢我们返程，返程的时间呢是中午的这个下午的1:20，到达蚌埠藤壶机场的时间呢是15:15。这就是整个五天的这个时间。那昨天呢有朋友也是晚上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9点多还要咨询我这个就是费用的问题。我们的费用呢是3280，然后他也提到了这个机票，机票价格如果你是单买的话可能就是在700-800块钱单程。对，我不知道这个加不加那个基建燃油附加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机票那可能就1200。对，我们是切的机票嘛。对，我们是切的机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下就是会有30张嘛，然后其他的日期其实大家也提到了，就是哎能不能换个日期啊，其他的日期基本上票就很少，因为我们是团队出行嘛。包括我们入住的酒店，大家也可以就是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你入住的四钻的酒店在当地是多少钱一晚。对，我们是连住四晚不挪窝不换酒店。对，也就避免了你就是拎着箱子跟着这个旅游团到处跑。
1: 其实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然后也就是在这个
0: 市区、
1: 市区，然后其实蛮方便的，你就是你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然后都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群。
0: 嗯，是的。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说晚上了如果您有精力想要出去转一转，
0: 嗯，
1: 都可以呀、
0: 是
1: 走10几分钟其实也就到了。
0: 对，
1: 也还蛮近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大连的夜晚以及这个一些海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美食，大家都可以去就是逛一逛吃一吃的。
0: 然后我们这个包含的餐食，说到吃啊，我们包含的也非常多啊、一般旅行团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我们是4早然后5正五个正餐呢。对，然后你看入住的环境也非常不错，然后吃的也非常不错啊，然后包括我们旅游的景点相对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丰富的。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就是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今天呢是7月28号，我们发团时间呢是8月12号，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供大家来这个咨询和考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行程和报价的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他。包括你报名之后你想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呀、或者孩子呀晕车可以调整座位都没问题。
1: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出去玩有关系的。其实这两年非常流行就是拍那个换装旅拍嘛，
0: 太多了，哎呦，
1: 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的这个大连的行程当中也包含也有你可以去换装然后拍一拍照片这个样子。
0: 你看比如说孟竹如果去那个内蒙古哦，立马换装啊，成了这个蒙古妹子。然后呢到了这个贵州对不对到了那个就是湖南对不对，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服饰哦，就穿上去的话确实就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哈。
1: 就所以这两年非常的流行，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就会选择就是换装拍一拍这样类似的照片。
0: 有句话叫什么，来都来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吧，你出游时会选择换装旅拍吗？
0: 我出游的时候
1: 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0: 我出游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一款好的洗面奶。
1: 我出游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就是吸油面纸。
0: 这个我见得太
1: 多了。开玩笑，出去旅游啊，出去旅游朋友们。
0: 我们说的出游是出去旅游旅行啊，不是脸上出游啊。
1: 就是大家如果拍过方便的话可以发一些照片到我们的群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0: 对，
1: 会飞的鹰留言说孟竹肯定拍了很多，我一次都没有拍过。
0: 你讲你是一点都不了解他是基本上不拍这样的。
1: 我不拍这种，我嫌麻烦。
0: 对，那就是拍照半小时化妆3小时都是这样的，
1: 就真的很就

0: 我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吧。
1: 对，
0: 因为他那个他你穿那个衣服，你的那个就是妆造一定要跟他搭配在一起嘛。
1: 对，
0: 就我个人是我是一个嫌麻烦的人了，
1: 嗯，
0: 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去拍这种。
1: 而且相对来讲的话，这样的衣服，你比如说，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有些笨重。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拍出来是真的蛮好看的。我看我朋友们他们就是拍这种换装旅拍，一个二个就真的蛮好看的。
1: 对，
0: 对，真的蛮好看。
1: 你朋友是吧？
0: 对啊。
1: 是不是得首先他得好看？我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不啊，现在都可以 P 啊。
1: 也是，不能把玉粉 P 好看，对不对？
0: 我反正我就觉得，如果你出去旅游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拍一拍照片吧。
1: 嗯，对。
0: 你拍景，你拍吃的，你这个换装旅拍，拍人物巴拉巴拉之类的，应该都会拍照片吧？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我出去玩什么，一点，回忆都看不到。
1: 我们家小孩就是现在出去的话会拍这个
0: 旅拍啊，那个那种。
1: 对，就是会换装呀，
0: 那种民族服饰之类的。
1: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现在就是干这个的特别多，所以呢它价格就打下来了。
0: 我真不知道多少钱啊。
1: 两三百块钱。对，
0: 是
1: 他给你化妆，然后那个就是给你提供几套服装，类似于这样的，然后给你换几个景啊。
0: 他会帮你 P 照片吗？
1: 他会选其中几张呀。
0: 选几张、
1: 照相馆你、
0: 我们选四，是不是选四张这个、选四张精修。
1: 哎，对了，然后呢就是剩下的照片你要想修的话，一张10块钱。然后你也可以形成相框，然后对增加钱嘛。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个699的套餐，然后你可以就是我如果我是一个那个照相馆，然后哎梦竹那个我接下来给你推一个套餐699，就是在一年当中然后给你4次拍照的机会，然后每次可以拍30张啊，拍多少张不要钱，然后后面你是不是要挑照片，类似于啊你是不是要挑照片，对不对，入框几张，然后那个放在那个就是相册里面几张，然后有几张照片需要那个精修，超过的部分那我需要收钱，
0: 对，
1: 30块钱一张，
0: 是会这个样子，
1: 对吧，他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套路。
0: 对，我跟你讲真的，我
1: 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哎，
0: 但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拍了一些这个写真啊什么之类的，就跟婚纱照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叫那些这个摆台，叫那些相册，我想整的其实说实话没有用。
1: 我跟你讲，我家都没有地方放，本身家里面就十几个平方。
0: 你看我拍的那些写真就真的是那什么入册的，我真没打卡过一次，
1: 自己都看不下去。
0: 我觉得我有什么好翻开相册再看，我手机里面看不到。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拍这些写真就是发朋友圈，
1: 讲来讲去还是手机害人。
0: 你就是发朋友圈，有电子照片就行了，谁要你相册？
1: 对，然后就那个朋友圈一发，等于你这个就是已经结束了，对。
0: 对啊。
1: 对啊，就是我要展示的东西已经展示给你们看了。
0: 这一趴就结束了。
1: 对，这一趴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等几个月，等两个月，然后那个相框什么再来，你就感觉啊、哦，我的天，我当时选的没有这么大呀，怎么这么大呀？
0: 随便你让我等多久，反正该发的东西我发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无所谓。
1: 你这个时候再发的话，就是二次发了嘛，对吧？
0: 就没意思，
1: 没有感觉了，
0: 没意思，
1: 对不对？
0: 对，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你们也可以说有没有就是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会选择那种换装旅拍嘛？有没有拍过，朋友们？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照片发到群里面，让我们欣赏一下。
1: 今天说老师，你出游的游玩的有啊？你出游的时候
0: 就旅游吧。
1: 哎，对对，你旅游时会选择换装旅拍吗？有朋友说，你去看看你们同事拍的那个苗族大长老的抖音，你就知道效果如何了。叫四层的，
0: 对对，他有，我看见他发朋友圈了。
1: 苗族男士的那个服饰，
0: 其实我觉得他拍的也蛮好看的，
1: 还不错，对
0: 对，真的拍的蛮好看的。就有人刚刚提议让你拍一个那个什么，
1: 让我啊，
0: 对，让你穿蒙古服。
1: 我穿蒙古服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应该对，应该还是就是蛮那种
1: 套马杆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哗哗哗哗哗哗哗，
0: 你适合的，
1: 我适合，
0: 对，
1: 我确实很适合，
0: 就是里边很喜欢做一个动作，就是像人家健身展示一样，哇，就这样，
1: 哇，
0: 他每次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说，
1: 你干嘛呀？你展示什么呀？你展示那发上飞度呀？

0: 我说行吧，
1: 好听。
0: 我跟你讲，那个就是甩脚服。
1: 对，有朋友说那个我就是穿个大裤衩。那
0: 啊，
1: 我们讲的那个驴派，对，没有哪个地方住这个大裤衩吧？你个散鸭毛。
0: 哎，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的听友叫菜菜的菜菜包，他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旅拍照片，但是好遗憾的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脸用一个表情遮住了，
1: 就那个表情是那个孙悟空的，烦死了，
0: 对，他把他遮住了，可能不想让我们看到吧。
1: 对，
0: 哎，你怎么样，你感觉就是出去有没有必要要拍一组这样的照片？
1: 他肯定有必要呀，他已经拍过了。
0: 哎，他说168一套，比你讲的便宜，化妆加服饰。
1: 我只是那么一讲，那什么样的价格都有的。现在生意又不好做，各位对不对？
0: 168一套，化妆加服饰。
1: 嗯。
0: 哎，那
1: 你要看他几张照片呀？
0: 你几张照片啊？
1: 嗯，我倒是没有这个概念，我就听到了更多的就是4张呀、8张、16张，就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就这个发朋友圈，你们有没有强迫症？
1: 要么是9张，要么是6张，要么是4张。
0: 3张也 OK，
1: 嗯，
0: 对，也可以。
1: 就不能搞8张，
0: 就不能搞什么7张、
1: 5张、
0: 5张这个样子。
1: 对，
0: 哎呦，我看到那种朋友圈，我都能难受死掉。
1: 就是我都想回他一句，你可能删掉一个呢，或者再加上一个。
0: 对，
1: 你天天搞个空白的也好呀。
0: 对，
1: 那九宫格，如果你只有8张的话，你第5张一定要搞个全白的，嗯。
0: OK， 对对，你，嗯。
1: 对吧？
0: 要不然实在不行，你来一个什么所正式专业配图，
1: 我讲
0: 类似于这种。
1: 你都太平洋警察，你都管到太平洋对岸去了，真是。
0: 不是，我真的好难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个样子，就看人家如。
1: 有朋友就讲，会，钱花哪儿哪好啊，说这个情绪价值满满的。我去年去那个张家界，哎呀，凤凰古城啊，那一片，我的天，就是。还有我去的那个叫芙蓉谷芙蓉镇，
0: 嗯，
1: 到处都是那个换装的，
0: 太多了，
1: 就是
0: 真的太多了、嗯、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阿拉雷说昨天去 Hello Kitty 乐园，
1: 嗯，
0: 我热的都要化了，还有穿那种很厚的公主裙化很浓的妆的女生，好看是真好看，但是我看着都要中暑了。
1: 哎呦， Hello Kitty 在湖那个安吉耶，
0: 对， Hello Kitty 那个乐园嘛，
1: 我也想去。
0: 你去干嘛？
1: 带小孩去啊！你，
0: 对不起。
1: 当时这个眼神，你去干嘛？我去唱 Hello Kitty 啊！哎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 Hello Kitty 乐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Hello Kitty。哎，好了。
0: 我的天哪！这他那个 Hello Kitty 乐园已经有开了好多年了。
1: 对，嗯。
0: 哎，怎么样？你觉得好玩吗？之前的时候我是有想法想要去过的，但就后来也就
1: 路费没有凑够，
0: 也就搁置了，也就哎，他那个朋友说168，他可以有32张修好的照片。
1: 嗯，哇，那也不错，
0: 好多啊，32张修好的照片。这个人 P 图这么快的嘛、
1: 嗯？
0: 他肯定是属于那种有
1: 一
0: 个一
1: 生成，
0: 对，有一个模板，大家都是
1: 一
0: 样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精修的话，对不对？那精修的话呢，花的可能就稍微多一点了。
0: 但是我估计他这个所谓的，哎，不对，他这个肯定是一键生成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快。
1: 是的，是的，嗯。
0: 精修的话要他修干嘛？
1: 你自己可以，但
0: 自己可以啊，要不然可不白瞎了我的修图会员啊。
1: 就是的，如果这张照片不像你了，那就成功了。
0: 闭嘴 ，shut up。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出门旅游看看风景，吃吃喝喝，拍照片不纯浪费吗？不，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男士更多的。
0: 谁说的？给我站出来！谁说拍照是浪费的？
1: 一群当中的星落，
0: 我要找到他，
1: 喊出他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就他吗？讲吗？嗯。
0: 出门旅游看看风景，吃吃喝，拍照片，那不浪费吗？讲。
1: 但是有时候
0: 他的意思肯定是意思讲，拍这种旅拍照片是浪费，对不对？
1: 嗯。但是我跟你讲，情绪价值也是价值哦。对。
0: 当然喽。
1: 让人开心，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呀、啊，我开心啦，那我觉得 OK 啊，就可以啊。
1: 如果你们每天听我们节目。一点都不笑， 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也没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的资讯，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有效的东西，那还听干嘛？直接换掉呗，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真是这样的。
0: 小管同志说，
1: 至少我们每天还能给你报个天气，对不对？
0: 嗯，来讲两条新闻
1: 啊。对呀、
0: 啊。啊，还有我们的完美审讯。
1: 嗯，对呀、啊。
0: 今天要讲四遍。
1: 嗯，
0: 你们注意了。
1: 嗯，准备好、
0: 哦。哎呦，你看小管同志说，吃的也要拍照，衣服无所谓，主要是吃好吃的。
1: 对。
0: 就肯定都会啊，我们拍拍美食，拍拍风景，
1: 嗯，
0: 对吧？拍拍游客照。
1: 对。
0: 李欣说我不换装，只拍风景。
1: 只拍风景啊。
0: 哦，你看有人讲我朋友在青岛，专门给人家拍照，一个月都小万把呢。
1: 但是很辛苦，讲实话，这个天在外面拍照确实很辛苦。我看到有很多的，
0: 现在这一行真的还蛮赚钱。
1: 我看到有很多的那个、
0: 但太多了，
1: 就是出去就是给别人做这个旅拍啊什么的，那晒得真黑。对。
0: 你不能什么都要，
1: 我们不能
0: 什么都想要，你
1: 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0: 你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1: 对，
0: 最后可能什么都要不到。
1: 对，
0: 就人还是就回头吕表要讲了，小满，
1: 小满是万全。
0: 对对对。
1: 你看辛苦说啊，出游重在吃喝看风景拍风景，然后呢自
0: 由的
1: 感
0: 觉
1: 啊，自己不换装拍照，我好不好看不重要，留下美好回忆最重要，只随意拍照打卡留念。他一定会拍美食，对，
0: 嗯，
1: 因为他的朋友圈当中的话，
0: 我觉得出去
1: 美食很多。
0: 对，我觉得出去拍拍美食都很正常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哎，怎么又撤回了？
1: 有朋友说，出去玩不就是睡觉的吗？
0: 啊，换个地方睡觉。还有人出去旅行是换个地方喝酒。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那他适合去云南小酒馆。
0: 云南小酒馆，
1: 对，云南那个地方好多那种小酒馆。
0: 哪里小酒馆都很多。
1: 好好，那个
0: 不要提云南。
1: 对, 对, 对，
0: 我意思是这个。
1: 王敏讲，你们有没有发现吕彪像叮当猫？他今天画他有点多，你就发现了，王明
0: 画有点密。
1: 对，有点密。
0: 那个阿拉雷说评价了一下那个 Hello Kitty 乐园啊、
1: 嗯，
0: 他说还行吧。
1: 嗯，
0: 我家玩了两天，其实也就两天，整了两节就够了。他说每天都是下午入园，玩到晚上闭园，还不想走。
1: 嗯，是这样的。然后那个
0: 他给我们发了视频呢。
1: 我们二群当中呢，叫菜菜。菜菜的菜菜包说，是的，吕彪说的对，情绪价值很重要的，旅游就是为了开心的。哎，你想想看，那个丽飞天天都不笑，一看蒙毅来了，嘿，笑了，人家画师在旁边讲，哎，对了，就是这个笑容，秦始皇都不能让他笑，对不对？
0: 你真的你都够了。
1: 对啊，那联系的东西要多一点，丰富一点，让你们有更多的遐想
0: 啊。你剪的有点过了。我的天哪，会飞的鹰，你看它的胳膊和腿的对比图，
1: 哪个是胳膊？
0: 这个是胳膊，这个是腿。
1: 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0: 腿好白哦。
1: 对，啊，是因为它。
0: 哎，你跟我有一拼了。
1: 胳膊太黑了。
0: 你这完全就怎么对比这么强烈啊？虽然我到哪儿我都打着一把伞，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晒黑了，还是因为那个紫外线的问题。
1: 嗯，
0: 即便打伞，它还是有紫外线，是很正常。
1: 对对 对, 对，那并不是防紫外线的伞。
0: 是的。
1: 你看有朋友就讲嘛，开心无价呀，就这真是这样，就千金难买我开心。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开心怎么样都好，真的就是心情非常
0: 重要。对，我觉得就很多东西你不要听别人去如何评价这个东西。我开心我喜欢就可以了，关你们什么事。
1: 那个有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就是旅拍他会感觉很开心，他喜欢，再热他都 OK 的。
0: 对，他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你像我这样呢，就你让我在外面站一会儿我都不愿意，你怎么可能让我去旅拍呢？对不对？
0: 如果吕彪让你选择一套服饰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服饰拍一下？
1: 我选择肥猪的衣服，树叶子就可以了。

0: 那个一出场，哦，
1: 野人，
0: 对，我就是野人，对。
1: 你是那野人冰淇淋的代言人吗？
0: 不不不不，我是酋长，头上要插那个大叶子，
1: 让我想到了海盗船长，
0: 插起个羽毛那种。
1: 人家让你就还是让你穿蒙古摔跤服，
0: 蒙古摔跤服。他今天跟蒙古摔跤服杠上了。蒙古摔跤服我还真没有穿过，但是我看那个就是个子高的人，然后那个穿个蒙古的摔跤服，确实看上去就是很魁梧。
1: 我觉得他讲，但是那边的人普遍的都是属于那种五大三粗的。
0: 嗯，对。
1: 对吧？很壮实。
0: 嗯。
1: 就那种。
0: 对。他们那种壮，他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什么倒三角。那肌肉一块一块的，它
1: 是
0: 属于
1: 健硕，
0: 它是属于那个脂包肌，对，
1: 啊，
0: 对，基本上都是属于
1: 这种，也会这个样子，
0: 它不会有那么就是明显的线条。当然，你看了很多那个就是倒三角，人家讲还没怎么样就力竭了嘛，不知道，对，就不一定有他们有劲的，真是这样的。
1: 我现在真的很怕看到那种瘦唧唧的男的。
0: 细骨，
1: 对，我觉得那种就是腿都下细的那样，我就觉得真吓人。
0: 对，是的，
1: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0: 嗯，说不定跳皮筋跳的比你好呢。
1: 放肆！
0: 马鞍开花二十一。
1: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二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歌曲，
1: 动力火车的天空，
0: 我们要说完美甄选喽，
1: 来给大家带来一波反季的福利。
0: 是的，
1: 羽绒服就得反季买，对不对？会省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淘到了一批全网爆款长款的鹅绒服，它的官方的原价是3000多，但是现在呢，反季捡漏价格只需要299块钱。
0: 而且它的面料呢，就是防风还防水啊，就是脏了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那穿在身上呢，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的羽绒服显得臃肿廉价。
1: 对，因为它的这个是长款设计，所以呢可以直接盖到小腿肚，就全身上下都会把你裹得非常的暖和。而且它的这个充绒量更是很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可以达到435克，就是说穿上你就会有一种裹了一床轻盈的那种鹅绒被的感觉。
0: 嗯，
1: 零下十几度，你到东北啊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都不冷。
0: 就是它很百搭，上班呢、啊、骑车、逛街、接孩子，就是穿上它的话比较合适。
1: 对
0: 啊，配上这个牛仔裤呀，配裙子呀，洋气又耐看。
1: 因为很多
0: 不挑年龄，不挑身材的。
1: 对，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他早上要比较着急赶时间嘛，对不对？直接这个羽绒服，哎，那么一套，
0: 嗯，
1: 就可以了。到了办公室之后，办公室相对而言比较暖和嘛，
0: 嗯，
1: 对吧？
0: 跟我一样穿个短袖里面，
1: 对，里面你就不需要穿很多的衣服了，这样显得就很难受嘛，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其实冬天你穿衣服真的不要裹得太紧，否则的话反而没有那种就是有活动空间的暖和。
0: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我冬天穿衣服的时候也不会裹得太紧，因为稍微一使劲扑啦就炸开了。
1: 你这个声音很奇怪。
0: 平时这个299短款都难买到，那今天呢直接带走高品质长款鹅绒服。那就是收到之后呢，你可以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
1: 对，
0: 不满意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不补。我们的一群当中还有朋友问各哪买的，哎，接下来听好
1: 跟你讲。

0: 一下，你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你不要回复错了，因为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平台当中回复了，
1: 嗯，
0: 不对，搜索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三就会跳出这个相关的文字和链接了，你就点进去之后直接会跳到它的这个主页，
1: 嗯，
0: 你就可以直接的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
1: 对，
0: 首先你收到之后你就摸摸面料试试版型看看你喜不喜欢，对不对？而且呢299块钱还蛮便宜的吧。
1: 对，买不了吃亏，
0: 买不了上当。
1: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外出旅行的时候你会选择换装旅拍吗？就是效果如何，感觉如何，一起聊一聊。然后刚刚有朋友，我们二群当中有朋友说，我车旁边有三个阿姨，可能都是七八十岁的吧，坐在路边用收音机听你们节目，声音放特别大，讲我车窗一开，双声道立体声，那车里面也是这个声音，外面也是这个声音。后来他讲嗯，散场了，讲的好像听说这样快下雨了，早点回家。
0: 回家收衣服去了。
1: 对，你的受众群体还挺广的哈。
0: 对啊，本来一开始我跟你讲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0: 我看到他刚刚这个留言的时候，之前我本来想放就是这首歌的，然后我一听，哎，七八十岁的这个阿姨，其实我们都应该还七八十岁还奶
1: 奶
0: 了，
1: 奶
0: 奶对吧？我一听他们，哎，算了，放首这个天空吧。
1: 你就放的就这种，
0: 对，
1: 动次打次这种摇滚风的。
0: 不是，动力火车的天空也比较符合咱节目的调性。
1: 哦，
0: 那王菲的天空就是太空灵了。
1: 太空灵了，
0: 我怕把
1: 我们
0: 整个基调给拉下去了，你知道吧？
1: 是疯疯癫癫。
0: 你看看，真的是为了节目煞费苦心。
1: 是的，
0: 哎，
1: 精心策划的。
0: 这认真都藏在这个小细节里啊，
1: 确实我听出来了。

0: 300块钱的羽绒服哪里卖的？你还没听到吗？我们刚刚都已经说过了。
1: 对，蚌埠广播，
0: 关注一下
1: 蚌埠的微信公众号，
0: 发送三，会跳出这个链接。
1: 对，
0: 你直接点到那个链接，就会是它的这个主页了，直接购买就可以了。你要咱再问一遍呢？
1: 对。
0: 俺们就敢不回答你。

0: 有朋友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这个广告词，说啊，不光有羽绒服，还有大牌化妆品，买给媳妇儿不踩坑，
1: 一点都不懂事。
0: 对。
1: 但确实是的，完美甄选商城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品类，
0: 嗯，
1: 对吧？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可以到那个主页里面去看看去。
0: 对，那有些阿姨要是买了其中的小样，对吧？其他的阿姨，
1: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有小样。
0: 其他的阿姨一看，哟，你这用什么海蓝之谜啊？嗯，儿媳妇给我买的，
1: 又开始骗了。你现在是红霞上身吧？
0: 嗯，买的多，
1: 都是玉粉给你买的，可得
0: 下到俺家去，俺家好多嘞，赫莲娜的，海蓝之谜的，都是好牌子。
1: 你看看用的还快高端嘞。
0: 哎呦，平平常常嘛，正常操作。厉害吧？
1: 又开始了，我的天哪！此刻放的这首歌是吕彪点播的，
0: 《无情的雨》。
1: 无情的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是不是因为觉得说外面要下雨了？
0: 是的。
1: 啊、嗯，因为我们刚刚听友也是留言说啊，蚌埠下雨了，蚌埠哪里下雨了，巴拉巴拉之类的。
0: 今天有没有雨？
1: 但感觉是不是现在外面阴天了？
0: 对，
1: 就是阴沉沉的那种。

0: 有朋友说西边已经下了，
1: 嗯，
0: 还有朋友讲你们看看想下雨赶紧回家收衣服、嗯、过期小孩说哼下不下来的这天气就硬折磨人的、嗯、不知道。还有人说估计你们下班就不下了，那天桥北下雨桥南都没下，
2: 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我也
0: 叫太阳雨。
2: 对，然后有朋友说哎，你们可有人记得那首壁虎漫步吗？
0: 怎么了呢？
2: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
0: 干嘛忽然提这首歌啊、嗯、
2: 他想听了呗，
0: 所以就这么简单对吗？
2: 嗯。

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

0: 流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保持在线互动聊聊天。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回复一下公众平台当中有人咨询我们大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这一次我们第二期的大连的旅游活动呢，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依然是5天的行程，那也同样是从蚌埠藤湖机场直飞大连的。这个航班的时间安排的也很好。
1: 我看有朋友回复错了啊，就我们两个平台就是确实就是大家容易回错。你看昨天下午就有朋友，就是我们要给他留个言啊，然后那个让他回复一下我们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位朋友呢，他正好留言，
0: 我等一下私信他一下，
1: 对，他正好留言留到蚌埠广播上面了。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蚌埠广播留言是什么呢？留言三的话，就是在这个完美甄选上面买东西，是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上面回复三。那如果大家想要报这个大连团的话，是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对，千万不要留言留错了。
0: 对，然后吕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然后我们到大连之后会去到哪些景点，以及如果有想要要一下看一下这个行程的话呢，可以直接的来找我们要一下这个行程也可以。
1: 是的，我们这个大连的行程呢是8月12号，这是我们第二批大连团了啊。8月12号，上午的10:10，从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通常呢会早到啊。然后午餐过后呢，我们下午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还会来到一帆风顺广场，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还会来到的是这个主要是在大连的旅顺区啊，会来到的是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馆博物院景区，还有太阳沟风景区、潜艇博物馆啊、越秀庄园等等。这天的行程相对来讲更加的丰富一些，更多一些。而第三天呢是大连环市游啊，将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以及私人海滩。第四天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陪孩子的一天，老虎滩海洋公园，这就是由几个馆组成的。
0: 对，还可以看看表演。
1: 珊瑚馆呀，极地馆呀。
0: 我这次去大连到这个馆里面去，我还拍了视频。
1: 你还给海狮展表演了一段是吗？
0: 我还发给
1: 你鼓掌，
0: 我还发给吕彪看。
1: 对对对，还有欢乐剧场啊，海兽馆、鸟语林等等。然后第五天的时候返程啊，返程的时间也非常不错，上午可以睡一个懒觉，因为是在下午的1:20起飞。到达蚌埠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15:15，对，总共5天的时间，我们是一个零购物纯玩团，对，然后大家可以放心的跟我们一起啊，入住的酒店呢是大连市区的4钻酒店，另外包含的餐食4个早餐5个正餐，
0: 对，然后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周围呢也有很多吃的地方，所以大家到了大连之后呢，想要出去转一转。吃一吃东西都是很方便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不会收取其他费用？
0: 不会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1: 第一批已经回来过了。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的咨询我们，因为我也就才从大连这第一期的行程当中回来。
1: 是的，
0: 对，
1: 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啊。关

0: 注意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我们客服的微信，然后有关于行程和价格都可以去咨询他。当然有我微信的朋友，有我微信的朋友就是可以直接的来问我。
1: 对，
0: 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也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一款长款的鹅绒服。会省钱的朋友都知道，羽绒服的话就得反季买，对不对？因为价格会便宜啊。
0: 是。
1: 这款长款的羽绒服，它的官方原价是3000多，但是现在呢，我们反季捡漏价格是299块钱。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面料吧，防风还防水，就是说脏了之后你一擦就干净了，特别的好打理，穿在身上是自带光泽感，不会像普通的羽绒服那样显得很臃肿、很廉价。
0: 嗯。
1: 它的版型是长款设计，可以直接盖到小腿肚。就冬天穿上这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暖和，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一样的。而且它的充绒量也很实在的，95%的鹅绒填充，最高可以达到435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穿上这个长款的羽绒服，你要是在那种零下十几度的地方，你出门都不会觉得冷的。
0: 是的，关键呢就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合适，
1: 299。对
0: 啊，这个平时短款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对对，
0: 今天做活动嘛，然后呢直接的带走高品质的长款的鹅绒服。
1: 大家买了之后不要有任何的担忧，你收到之后你可以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你喜不喜欢。如果你不满意不喜欢 OK 全额退，但是库存不多，断码也不补。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三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了，大家就是可以点到那个主页当中去看一看就 OK 了。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会选择换装旅拍吗？有没有拍过这种换装旅拍？感觉怎么样？那也可以发来这个照片，我们共同的欣赏一下哦。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我们都知道，就是广东那边人特别喜欢煲汤，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这位女子，她就想要学煲汤嘛，然后她就买了五只毛桃。诶，她为什么要买毛桃呢？嘿，她说自己刚到广东一个月，就想学当地人煲汤嘛，特意去市场花100块钱买了个4.5升的大砂锅，还听当地人的建议，买了排骨、赤小豆、五只毛桃，说是用泡五只毛桃的原汤煲就可以去湿。因为市场上都是那油桃，所以她特意找了很久才买到毛桃。但是他不理解啊，为什么要把桃子放在水里面煮啊，而且还买是桃毛的这个水来煲汤呢？
1: 我跟你讲啊，后来我搜了一下怎么回事呢、
0: 嗯、
1: 人家那个草药的名字叫五指毛桃，
0: 就手指的指叫五指毛桃，
1: 它是一种草药，它不是桃子，
0: 说是像树根一样的药材。
1: 他把锅里面我看放了五只桃子放里面泡着
0: 很诡异这个画面。
1: 对对对对，人家讲哎呀你是假广东人吧，这个五只毛桃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讲，网友好心提醒他这是一个像树根一样的药材的时候，他还坚定地反驳说
1: 不是树根。
0: 所以网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五指毛桃不是五只毛桃啊。
1: 嗯
0: 嗯，还是搞清楚之后再去学煲汤吧。
1: 对对对，你这马上煮成果茶了。嗯，
0: 这是有点无厘头我觉得。那还有一个无厘头的事情呢，
1: 嗯，
0: 这个事情发生在湖南郴州。哎呦我的天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新闻。
1: 其实这样的新闻我跟你讲之前刷到过。
0: 哦，刷到过。
1: 但是呢这个装修师傅啊他也是之前刷到过这样的消息、
0: 哎、
1: 没想到这一次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0: 你听一听你的身边有没有类似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呢？
1: 他是这样的啊，他讲房子装到一半装到别人房子了，傻眼了啊！这个业主装修。

0: 装错房了，然后他瓷砖贴到一半才发现。这装修师傅呢，就是胡先生告诉记者，弄错的是两间房呢，就是是单位房，
1: 门对门，
0: 他又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管理处呢，给错了钥匙。那业主呢，用钥匙打开门，那就以为是自己房子。
1: 哦，
0: 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业主，他弄错了，对不对？
1: 然后胡师傅说，发现的时候自己已经干了五天了，瓷砖都贴了一半了。
0: 后来呢，这个原业主过来之后告知，哎，
1: 这是我们的房子，你装错了，
0: 对，
1: 你这干的个，你是谁个？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
0: 对。我俩有多硬
1: 表示说其实他们一直没去领钥匙，后来呢才发现。然后胡师傅嘛就表示从业这么多年，哎呦，第一次，第一次发育，本来以为都是网上的这些新闻，没想到现实当中，哎，被自己遇到了。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有点抖，因为装错的话几万的损失还是有的，
0: 这个业主是要赔钱的。
1: 对，所以他表示目前已经停工了，双方就去到这个办公室协商，自己也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协商结果。
0: 那
1: 你说可不可以？就是，这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两户就换房住吧。
0: 对，
1: 就你住我的房子，我住你，反正也门对门。
0: 这单位真不错。
1: 但是我在想，哎，它的面积不一定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个
0: 有可能
1: 对吧？
0: 你没感觉吗？这个单位真不错，还单位房，
1: 你也想拥有？
0: 磨皮都行，撞也行的。
1: 哎，你装一个那个就是极简风也行，是吧？
0: 对啊。
1: 你怎么感觉已经开始设计图纸了呢？
0: 我跟你讲，
1: 他的脑子感觉好像在开始绘制蓝图。
0: 我跟你讲，
1: 设计图纸。
0: 你刚才要不看我一眼，我酒柜都想好买什么样的了。
1: 不是酒柜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啊。
0: 放的好看呀，对不对？
1: 里面放的都是茅台、五粮液，
0: 里面都放茅桃，五只茅桃。
1: 茅桃
0: 对，
1: 你酒柜里面人家放酒，你放的全部都是像树根一样的药材。有人留言来了一句，讲必须换，
0: 必须换啊。
1: 这就看后续怎么那个解决协商了嘛，对不
0: 对？
1: 他如果是这个房子面积不一样的话，人如果大一点的，我肯定不愿意换到你小的地方去住哟。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肯定是这个指错路的这个业主，他要负这个责任。
1: 但是关键问题是管理处也有问题，因为他给错了钥匙，
0: 哎，门牌也
1: 对吧？
0: 没有，
1: 因为是这个样子了，那最开始出错的是管理处，
0: 对，对，
1: 对吧？如果是追责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管理处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对，
1: 你给他，你不要抽这么狠，不是你的房子绿票，你搞什么？
0: 我在想，可以有什么别的好方法了？我都愁死掉了，你看。
1: 武状元说，门对门的房子，屋子的朝向估计都不一样吧，肯定不能换的。
0: 啊，有可能，
1: 对，对。
0: 本来是全屋，对吧？双卧朝南，你得给我搞个双卧朝北的。这门对门
1: 不行不行，门
0: 那倒不至于。他一般情况下是像这样门对门的房子，一般情况下是东户和西户。哎呀，好了，我们下一条新闻吧，我俩都愁死掉了，又不是我们的房子，真是。
1: 有人讲，能在管理处干活的能出错吗？那就是出错了。他就是给错钥匙了呀。
0: 对，
1: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对，就是关于啊，就是房子装错的，你们可以到抖音上搜一下，我刚搜了一下，好多新闻呐，各种各样的。

0: 好，来自于陈奕迅的《唯一的色彩》。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0: 刚刚还有人问我说怎么去大连的，我说蹦不腾湖机场直飞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跟吕彪一起。 参与一下我们的第二次的大连的旅游活动的话，不妨可以直接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咨询。是。那这次我们大连的第二期的活动呢，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一共5天的时间。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直接从蹦埠腾湖机场直飞大连的。 然后也很方便，我们有大巴车一起开到藤湖机场，然后一起出发这个样子。
1: 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场的地下车或是免费的，对。然后我们的出行时间8月12号上午的10点10分出发，然后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点05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通常呢也会早到，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大家可以放心玩，双飞五日游啊。我们大致呢会来到百年旅顺口，还有军港、太阳沟、潜艇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博物院、冬季冠山、越秀庄园、大连市区呢，我们还会来到的是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 浪漫滨海路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那其中老虎滩海洋公园呢，小朋友最喜欢，因为是有很多馆组成的，有珊瑚馆呀、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等等。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些馆当中，我们都知道是会有表演的，对不对？然后我这次就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我觉得它的表演的时候互动性很好。 就他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看表演呢，他互动性
1: 就互动性更强。对，就还蛮好玩的，真的是。对，而且我们这个回来的时间也不错啊，是16号的下午的1点20到3点15分。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全程啊，这个入住的是4晚上，不换酒店啊，4钻酒店。然后呢？ 餐食方面，我们包含的是4个早餐、5个正餐。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和咨询这个行程报价呀，都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啊，是“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那就会自动的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0: 给大家分享一个还挺奇葩的新闻。这个新闻呢发生在浙江宁波派出所呢接到了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的报警。怎么回事呢？在数据核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存在恶意逃费的情况。然后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就通过调取出口的监控排查，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存在多次逃费行为。监控显示，这辆车离场的时候并未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的间隙，加速通行。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跟车离场。还可以这样吧，哇哦，就跟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坐高铁什么人家逃票一样的，对吧？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车你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0: 然后嘞
1: 开的是宝马，但是就缺这个停车费的钱。
0: 我跟你讲，他逃单3000余元，
1: 对，总共183次，
0: 厉害了我的哥。
1: 对，人这个发到本来人家都不认识他的，现在开宝马的也多，可能现在都认识他了。
0: 所以他就是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
1: 算盗窃，
0: 给他算盗窃，
1: 对，
0: 然后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刑事拘留哦。
1: 对，然后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他穿着一件鲜艳的，对，蓝色的衣服坐在那个椅子上，
0: 怎么搞的？蓝色助助兴，
1: 就已经是那个，就是对，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交代，这个叫犯罪的事实了，
0: 对，
1: 然后呢就。这下全部都认识他了，对，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你要讲一次两次，
0: 对，
1: 可能还讲
0: 他太厉害了，逃单183次，
1: 183次，就天天上瘾了呗，都。
0: 对他肯定觉得都那么多次了，肯定没事。
1: 对，
0: 他也没有想到，
1: 就当他达到一定的金额，给你的定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好厉害，183次。
1: 对，人家就讲了，讲我的天，能开起宝马。就是不能交这个钱，这样的，对，就停车费就实在交不起，这蹦花不就怪讲怪糗的，对吧？
0: 还有一个新闻，我们说一说过生日这件事情。过生日，那大家可能就是闹腾嘛，砸蛋糕。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了。
0: 我要往你脸上砸。
1: 现在就正常情况下，现在你脸上抹一下，然后其他人在你旁边抹一下，抹过之后，然后你要回抹，搞到最后就开始拿蛋糕砸了，
0: 就开始砸了，就开始打了，这个样子，
1: 搞得跟泼水节一样。
0: 所以我跟你讲，就面对这个情况的话，饭店的服务员最闹心了，对吧？他们怎么打扫啊？那老板也不愿意哦，对吧？你把人家的墙上、椅子上什么都糊的全部都是了。
1: 人家呢，就是饭店方呢，就是商家。倒也没有说什么，叫年轻人玩玩这个也很合适，不是合适，也正常。
0: 那还挺包容的呢。
1: 对，就光打扫了2-3个小时，我看了一下视频，就是那个墙上、椅子上、窗帘上全是，对，全是这玩意。
0: 我估计这个当事人也不能美美的出片了。
1: 一方面，我觉得什么呢？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给别人提供了，不是提供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然后呢，还有一个蛋糕吃的，你这样搞的话，我非常不喜欢，就是人家要在我脸上抹蛋糕，我非常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对
0: 对，你就让我这样的话，让我没有办法美美的出片
1: 了。对啊，我化着玉芬的妆，我长头发一甩，我的妈，那本身出去看了就跟艺术家一样。你这搞好，又是奶油，回头在我头上再搞一点黄桃，再搞一点火龙果的。我出去怎么做人？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就是给别人过生日，或者你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被砸蛋糕，或者是你砸别人的经历？
1: 我不喜欢，我也没这样弄。
0: 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我觉得脏兮兮的。
1: 对，脏兮兮。
0: 因为就是奶油嘛，它本来就黏。
1: 对。
0: 又不好清洗，你要弄。
1: 我这用的是动物奶油，可以吸收的。你看，你涂在皮肤上面试试看。
0: 不是，你要弄到那个女生嘛，长头发，你这怎么弄，对吧？
1: 对，真是这样的。
0: 还想不想玩二茬了？
1: 对，我最多人家饭店的人，那个组织人进来的，对吧？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怎么连服务员一起砸？
1: 就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就是这个生日蛋糕也不要浪费，对不对？你毕竟。

0: 现在买一个生日蛋糕不便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停车场讨单183单，人家被刑拘了啊，这个宝马车主这个事情，然后就有朋友就讲，还能这样操作呀？妈妈视频发过来，我跟着学学，讲的把把都能成功，确实很不容易。你别下一次我读新闻就读到你了，我跟你讲。
1: 有人讲我可以去商场买几百块钱的东西，但是就是不想交5块的停车费。
0: 嗯，
1: 我一般都去停车场免费的商场，或者有消费免停车费的商场。
0: 类似于花58块钱，然后那个以上拿着小票去这个总台服务台去换一下这个停车券，3小时免费。
1: 你看我们
0: 超市就是这样做的，对吧？
1: 你看我们去那个外。

0: 去多少次吗？
1: 啊，现在消费不起，我都半年没去了，大再问就一年。嗯，
0: 不是你这么讲，我感觉你天天都去的样子。
1: 没有，我都忙死掉了，你不忙吗？
0: 忙呀，不才从大连回来
1: 了。哦，对对对
0: 对，
1: 对是是是。
0: 我跟你讲，哦吼，三进书院下雨了。
1: 嗯。刚才
0: 看那个造型，对，
1: 有朋友发南边啊西边啊都开始下了啊。有朋友可能就会感觉到那个就是花几百块钱买衣服买鞋子，那是花在我自己身上，那五块钱交的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快活。
0: 还有什么小钱是你们就是心里面就不想交的？
1: 你们还有什么不想交的钱通通讲出来。
0: 还有那种在那个快递柜里面的滞留、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滞留的那个钱，
1: 对对对
0: 对，
1: 五毛钱一块钱，
0: 虽然也就一块多两块钱分这个样子，可能你就不想交。
1: 嗯，对
0: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退回去的那个、嗯、那个就是运费。
1: 嗯
0: 啊，除非你是八八 VIP， 你这个一个月，
1: 哦对对，运费算其中一个、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一个月可以给你一些这个额度、嗯、你退回去东西不要钱这个样子。
1: 你刚刚讲的那个快递柜呢，就是确实我这个月又交会员了，不然有时候真的是忘记，就是会拿几块钱吧，对，会员。
0: 你看还是有钱听买这么多东西。
1: 不是我买的，对。还有朋友说饭店里可以安装人工智能监控，一旦有开始往脸上抹蛋糕的动作出现，要立刻发出报警信息，就跟电梯里推进电动车就发出报警一样，没有用呢。我跟你讲，
0: 这个
1: 你再讲一个很简单的，有这样的监控的话，人家还到你饭店去吃饭吗？对不对？
0: 这个基本上不能实现的、嗯、
1: 对，你讲点实用的。一旦墙体接触奶油的材质，呱，从上面就
0: 喷水，
1: 对，就淋一大桶水。然后跟你
0: 讲，然后上面还来一句 surprise。
1: 对， surprise，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这个生日过得可有意义，太有意义了。
0: 像这种饭店我不敢去。
1: 对。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 0552-256-6580，256-79。

0: 9769262 ，QQ 群9769207279692642。9769202642，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好，隔壁来进去了。
5: 啊，这进步高啊，这进去没地方弄啊。好了好了，
4: 是不是啊？
5: 好了好了，哎，我开灯去了，来，
6: 我当滚，
5: 看小兵，当滚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一份陪伴，真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四，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下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啊给我。

0: 转过来一条视频，是一辆本市的出租车啊，是桑塔纳吗？我看像是我们本地的出租车的样式啊，挂的这个号牌呢是淮 C， 它这个号牌啊，淮 C 应该是皖 C， 但是它是淮 C 啊，全国找不到这样的号牌，淮 C 22648啊。据了解呢，应该是有剧组在我们播牧室是拍电视剧啊，还是什么爽剧啊，还是在拍电影啊，把我们播牧室呢再一次当成了取景地，可能也是拍摄需要吧，然后呢挂了这样的一个号牌。但是呢需要提醒一下这位驾驶员，我不知道这位驾驶员能不能听到广播，我估计呢这两天陪着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估计应该也很忙啊。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号牌呢确实承担着一定法律上的风险啊，就是作为电影拍摄需要，那可能有些时候呢要悬挂一些虚构的号牌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地方啊，淮 C 22648。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到交警部门进行一下备案，你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路查的话，查到这辆车，你这个太显眼了。为什么显眼呢？第一个，你挂这个号牌比较显眼，第二，你一直跟着剧组在走，对吧，剧组到哪里去，然后呢大包袱小行李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拍摄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拍摄的人员，你这个本来就很扎眼，如果说交警要查到的话呢，他给你算一个这个就是故意就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对啊，你这不就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他不会找剧组的，为什么呢？他肯定找车辆驾驶人，对，肯定是找的就是车上的司机。所以呢像这个配合剧组拍摄完全可以理解，我估计呢也要给一定的佣金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挂这个号牌的话，最好到交警部门做一下备案啊，我不知道剧组会不会提前把这个工作给做掉，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确实在路上跑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因为呢拍摄电视剧也好，拍摄电影也好，不能够作为违法的理由啊。有没有哪位朋友认识这辆车啊，希望能够提醒一下，在路上跑确实存在风险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对啊，那之前的闯红灯一阵子，它是需要车辆驶过对方道路才算闯红灯呀。那现在怎么什么时候改的呢？谁懂的有普法的来普法。
6: 好的，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刘先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刘先生呢是有一个闯红灯的交通违法，然后呢他认为呢交警的这个取证啊，他觉得不足以来固定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按照这位刘先生的理解呢，就是说你算我闯红灯，必须你要拍到我已经通过路口了，或者说呢我已经是到了马路对面了，这才能算是闯信号啊。同时呢把这个违法照片呢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其实这个取证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可能自己没有留意，第一张照片停止线以内，第二张照片越过停止线，第三张照片呢可能他已经过了路口了，对，比较远，就是第三张照片其实已经能够清晰的显示他已经越过了路口的中心线，已经到路口了啊，已经过了路口了，等于是到马路对面了，他可能自己没有看清楚啊。关于交通违法的取证呢，公安部呢是有相关的技术要求的，包括呢像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如何来固定证据啊，同时如何进行抓拍，也有一些相应的技术要求。哪天呢我们也拍一期视频啊，也来普及一下交警部门通过几张照片，通过车辆的什么状态，就可以认定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公安部有相应的技术要求。
5: 啊，我知道了，我是停下来了，但是我看那个红绿灯变红灯，快变红灯的时候，应该是提前动了，然后呢，那个红灯呢又有点延迟，应该是吧？我才那个，这样的话就是我的问题了。
6: 包括呢，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幻觉的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红灯状态之下，你越过停止线。”在红灯时间内全程越过路口，他说你还申诉什么呢？他说同时有一次红灯状态的时候呢，他是停在路中间都被判闯红灯，并且呢扣了分。他说现在很严啊，其实公安部的技术要求比这个还要严格。像我们部门室呢，在拍摄闯红灯的交通违法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三张照片，停止线以内，越过停止线，并且通过路口。但是呢公安部的技术要求，哪怕你车辆没有通过路口，也有可能会被判定你闯红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哪天呢拍一期视频给大家普及一下公安部的闯红灯拍摄的技术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可能你在蚌埠市的一些动作可能就不判你是违法了，但是呢如果说同样的动作发生在其他城市的话，完全可以判定你是闯红灯。也就是说现在公安部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包括呢阿乐也发了一张违法图片过来，他是私家车，他说呢他之前被大货车呢给遮挡了，闯了一个红灯，以为呢还能够申诉，结果呢也被驳回了，理由是什么？没有保持有效的观察距离。像前车遮挡的情况下到底该不该拍这个事情呢，说实话也见仁见智，严格要求那你肯定要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你来为什么呢？你是通过观察信号你才能够通过路口，如果说你都没有观察到信号的话，那你通过路口的前提又是什么呢？你都无法判断前边是绿灯还是红灯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么就通过路口了，说实话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看不到，但是左右车辆能看到， 对吧？你闯红灯了，左右车辆，对吧？你南北向，你闯红灯。现在闯红灯这样的交通违法，说实话，大多是走神了，大多是什么呢？大多是被遮挡视线了，主观故意的闯红灯很少很少，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渣土车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

0: 加群聊。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0: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1: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2: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0: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10000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3: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4: 好的，昨天呢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互动啊，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昨天呢有位朋友说到一位司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呢这位司机呢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在15、6个小时，而且呢持续了近2个月的时间。就可见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就等于在用时间在换收入。目前呢，这个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个调查，那目前全国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图谱呢？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的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很多就是外省的朋友啊也有留言。比如说福建的这位朋友，他说呢跑得好的在福建啊，我不知道是福建哪个地方啊，哪个城市，他说呢要是自己买的车首先要还车贷啊，租车的话呢要月租啊，当地还有租网约车的啊，每个月还要电费，自己呢还要保险公摊到每个月，他说这么算下来真的不如上班当保安啊。还有四川的一位朋友叫杨忠刚，他说呢他们的工作强度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巡游出租车，其实巡游出租车啊目前也不轻松。在他们当地，在四川啊，他说呢他们的流水的水平呢大概是巡游车的2/3。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江苏朋友的留言，他说就在前天的时候他开了12个小时的车，收入是多少呢？245。天津的朋友说1小时20块就已经不错了。陕西的再续神话9559说我已经退车了。甘肃的一位朋友叫 A 刘福啊，甚至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说这个跑远

0: 约车啊，不能算细账，你只能看流水啊。好像也有朋友真的如此啊，就是现在就不去算很细的账了。昨天我就在问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买了车跑网约车，我说你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你一天跑10个小时，你一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多少？他说我基本上不去算这个账啊。包括甘肃的这位叫刘福的朋友也是如此，他说呢，跑网约车你只能看流水，保险、吃饭、充电、保养、维修，如果你都算下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心情干了。重庆的一位叫做72街边的朋友，他说他一个月跑下来呢，他没有说他每天的跑车的时间，他说一个月呢好一点的话呢，大概是在7000多的毛收入啊。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一篇报道，这是有位朋友呢转到我们的微信群的，但是这个报道呢不是一个最新消息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整个巡游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目前的一个经营的状态。一群啊，有位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给我们转过来的一条信息，说目前全国巡游车大概呢是在139万辆，从业者是280万人，行业在持续的萎缩。同时也提到市场份额，说呢这个网约车订单远超出租车，年轻乘客80%优先选择网约车，广州的巡游车客流占比仅为18%，他是拿广州是作为背景啊，广州巡游车的客流量占比是多少呢？18%。还有呢就提到了收入的下滑，司机除去租金、电费、份子钱之后，月净收入呢仅为4000到6000元。同时近3年的时间，有60万的司机注销了从业证转行了。在市场规模这一块，2026年巡游出租车行业规模是10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是目前整个巡游车和整个网约车经营状态的图谱。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那就是，哎呦，大差不差，反正不是太过分的，他都基本上就也就让你过去了。哎，具体什么样的事情，我也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很好，
1: 就执法不会太过于严格，还是能够体现出一点执法的人性化和执法的温度啊，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别说三十小的那个交警啊，这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在旅途说，三十小路口的那个胖乎乎的交警同志啊，真的很负责，工作也很认真。每当绿灯还剩一两秒的时候呢，就会要求司机停车啊，避免司机抢灯，也是预防交通事故。来，孙先生呢拍了张照片，我不知道这个是实时照片吗，还是说你之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正好拍到了这位交警啊。他说的是凤阳路和解放路的一位交警，他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会指挥交通，手势呢也是特别的标准，包括走正步。我估计是不是退伍军人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大家都知道喝酒肯定是不能开车，对吧？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吃某些药开车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有些药物呢你在服用之后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就是困倦、头晕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对我们的驾驶安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就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是包括颗粒、包括胶囊，它的警示语和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它警示语当中呢明确提及：第一，服用药品期间不得饮酒啊，不得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第二，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从事高空作业。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服药之后的禁驾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人说会不会查这个呢？他只是说呢把它列入了这样的一个清单，算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当然交警不会查你有没有这个吃什么药吃什么药，对。这个有一个说法叫药驾。药驾呢就是你服用了一些特定的药品之后你要驾车的话呢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且呢有些药品可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协调能力的下降啊，就是反应能力的下降啊，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啊，包括刹车，你没有办法的灵活去驾驶车辆，也就是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像我们刚刚说的，影响主要就是第一个嗜睡、头晕，还有呢就是引起视觉模糊、变色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还有呢就是引起定向障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来判定方向啊、判定距离啊，因为你驾车过程当中，你肯定要准确的判定距离啊。比如说前车，对不对？你对象来了一辆车，到底能不能破过去？你如果服药之后你都判定不了的话，那说实话确实很危险啊。来，微信当中呢，九禅一味啊。

0: 门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这应该是在万达附近吧？
1: 万达广场，行业路，这里路边违章停放的电瓶车，现在拖车来拖了，都给他们拖走，拖到停车场去，叫他们接受处罚去。这路边放的提示标志这么明显，已经整顿这么长时间了，还都是这样乱停乱放占道的，都给他拖走，全都给他拖走。
0: 万达这边对于电瓶车乱停乱放其实进行集中整治啊，刚刚这位朋友也提到了，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啊，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呢，这边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有非常明显的禁止停车和提醒的一些标志。但是呢，这也的确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矛盾点在哪呢？它就是没有足够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全部是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有很多的都是这个员工啊，都是附近这个写字楼的员工，包括商场的一些员工自己的电瓶车，他可能也没有专属的停车的地方，也就停在了公共停车的地方。所以呢，像顾客去的话，确实停车非常难。当然呢，这也不是一个违停的理由啊。交警部门呢，前期已经是进行了集中的宣传，进行了集中的整治，但是呢，不排除可能有些骑车的朋友呢，第一个侥幸心理，第二个呢，可能确实也不是很了解啊，可能看到这个提醒标志，说实话，就是机动车，就是非机动车，就电瓶车，看到红灯都敢闯的情况下，你说这个提醒标志作用有多大？作用的确不是很大。所以呢，交警部门呢才采取了如此严格的处理的措施。因为呢，像交通管理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进行的管理，其实很少，不多，只能说不多啊。包括抓拍，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你不戴头盔啊，对吧？好像拍的也就是不戴头盔吧。也就近两年的事情，对吧？之前可能连这个抓拍都没有抓拍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刚刚我们的一位，这叫向上人生路啊，说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淮北医院的南门，那个地方也是如此啊。
2: 我们这么多路口的交警，哪个路口交警都比淮北医院门口那两个交警要强多，强太多！我的妈了，你送人往这儿。往这淮北医院南门的，你人家特别是年轻点的还好一点，岁数大的有时候下来慢了，他都不耐烦了，开走开走开走。
0: 说脾气不大好，刚才也说了，这边的投诉啊，就12345都接爆了，我估计每天都会有啊。但是这边的管理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淮北医院东门电动车停的更是离谱，淮北医院的东门。我知道这边的南门确实电瓶车停得很离谱，他几乎把非机动车道都占据了一半啊。来，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情况，微信当中 I love 发来的语音。
3: 其实啊，要客观来讲一下子淮北医院门口的交警，我们要客观做客观代表来讲，交警那也是被迫无奈，真的也被迫无奈。我们经常能看到，你看，你要到淮北医院门口那个南门跟北门，形形色色的人，黄牛、喊客、拉客的，那些跑黑车的，那些黑120，还有那些不自觉的出租车、黄牌车，你看看那搁那乱，四环路总有那么宽的地点，那整个叫下午还好，整个上午你看看哪天你走过那地点不被交通堵塞，天天都躲个红灯都过不去。所以讲呢，哎，没办法，他交警的工作压力大，自然脾气也就大，所以要大家互相包容一下，哎，没办法。
0: 是的，这边呢我也走过几次，他没有什么高峰点和平峰点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平峰点也走过，高峰点也走过，包括呢就在淮北医院这个南门啊，他那个地方不是正好有个人行道嘛，人行道还有一个信号灯，就那个信号灯都有行人闯。你说那个信号灯，你说能看不见吗？机动车通行的时间就那么少，再加上呢，出租车包括一些其他车辆，已经占据了其中的一条车道。其实机动车呢，只有一条车道的通行空间了。如果再加上有行人闯信号灯的话，机动车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好开啊。
2: 对，讲的话没毛病。所以我从来不在淮北医院排队。我这送人，我就赶快走，不给他们添麻烦。就那有时候妈

0: 还高一两句。对面，你看那个出站口，那个医院大门的对面，那就跟火车站出站口了。我也在，工作在五河站，差一位。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背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为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为民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蚌埠市交警支队呢发布了6月20号到7月20号的蚌埠市，第一个是违法网，第二个呢是这个超速网啊。来，我们看一下交警部门所曝光的信息，它曝既然是曝光，就是车辆的全部信息。第一个违法网啊，非现场处罚的次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竟然是达到了24次，可以算是每天都有交通违法了，对吧？你要刨除星期六星天的话，那每天违法一次还不止，是皖 CW5378。 我不知道是不是驾驶员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某地有交通违法。像这样的交通违法呢，大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地点出现的同样的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是违法停车，被监控设备呢

总觉得李健的歌声自带清凉的属性，一首《抚仙湖》，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个地方吗？继续要和你听田震的这首《月牙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根据陕北民谣所改编的歌，很多人可能因为那部电影知道的，因为它是电影的片尾曲《天下无贼》的电影哈，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而因为现在现今电子化，小偷也偷不到什么，能偷的可能只有时光小偷，偷的就是岁月。下面和大家听到的就是这首《时间的小偷》，来自于李治廷《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

珍妮的一首《海上花》，来自于罗大佑的创作。很多人都被这首歌里面那种迷人的东方曲式所倾倒，因为这个非常中国风，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调式啊，就是主旋律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对应西方音乐当中的哆来咪发嗦。那从这个旋律上面呢，是根植了东方曲式的一种中国风。现在我们提中国风的音乐有很多种诠释的表达啊，有的是从乐器上面，有的呢是从歌词上面，有的是从旋律上面。那这个从旋律上面制作的中国风，就是根植在骨骼里的中国风。很喜欢这首《海上花》，有一种广阔的美，优雅的美，甚至还有一点破碎美在其中。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要继续在音乐里面听到大海的气息。下面听的这首《大海》来自于周杰伦，是周杰伦的一首中国风，叫做《雨下一整晚》。既然是雨水，哪里来的海洋呢？因为雨水就是海洋的长途旅行啊，水循环，大自然的水循环，海洋的水蒸发，然后随着云层到了我们的内地，然后又落了下来。

来自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继续和你听到一首关于海的歌，这是周迅的看海。大海的很多歌曲啊都是非常忧伤的，难得这首周迅的看海那么明媚。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若鹏在1995年演唱了一首歌，名字叫做《走》，人生难免有低谷。苏有朋通过这首歌曲告诉我们，鞋子坏了换一双，心情湿了早点晾一晾，生活不单单只有悲伤，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劝勉。因为这首歌发行在95年，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0岁了，已经褪去了小虎队时期的光环，从万众瞩目到相对来讲的星光暗淡，再加上20多岁的年纪，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内心会有很多的纠结和挣扎。问题是那个时候落差太明显了，这种成长的烦恼每个人可能都有，但是对于年少成名的苏有朋来说，面临的压力肯定更大。不过那些岁月终究是很青涩的，那些心情也会随着成长变得无足轻重。你只需要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不是吗？一切都过去了，任何事儿都不要看得太重。那句话不是说吗？认真，你就输了。

林忆莲在歌里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在歌里唱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吴克群的一首《为你写诗》，为自己爱的人写一首情诗，可能是每个恋爱当中人的必修课吧。爱能成为我们的灵感，所以每一个在爱当中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了。当然写情诗的方法也很多，有的人像吴克群，他很直白，他写的歌就叫为你写诗。但是还有一位音乐诗人，他写情诗的方法就非常的特别。山川是他的情诗，湖泊也是他的情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诗人，可能他是山水田园派吧。我们来听李健的情歌，对于大自然的情歌，一首《心生明月》。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如果说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你进入到了疲惫期，对于工作学习有一点点的倦怠，那么送你这首歌，希望可以鼓励你一下，简单的放松之后能够积蓄更多的力量。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里面没有特别高深的措辞，但是它却能够带你逃离一些负面情绪。这首歌里面唱到，功名成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意义。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和你听的这首歌，大部分的笔墨都在写成长的无可奈何，然而最后一句是你的心依旧燃烧着。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汪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无处安放》，他坦然，这是写给章子怡的歌曲啊。当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汪峰多会写，他怎么写爱一个人呢？他写，如果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心灵有多么无处安放啊，我的心是多么的叮叮当当啊。在一起的时候写不在一起，如今真的不在一起了，再听这歌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份物是人非的伤感呢。其实华语歌坛里面有好多的歌是写给自己的恋人的，但是我想唱歌的人不会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分开，这歌会不会变得尴尬起来。比方说周迅有一首歌叫《大齐》，是她唱给当时的男朋友李大齐的一首歌。我现在听到这歌的时候，总会想起像周迅这样的精灵一定不会没有想到，万一分开这歌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那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周迅，他一定是想过这件事情的，或者说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爱在当下，不问明天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

0: 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언제고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步
0: 蹦步。
1: 清晨，
3: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慈。
3: 哎，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依旧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电视机。对，想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有电视机吗？
1: 不能够没有吧，没有的概率应该少吧。
3: 因为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已经家里边不把这个电视机当成必选项了，因为发现好像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可能就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会看一下吧。
1: 所以就是把电视机换成了别的选择。
3: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您家电视机多久没有开了？然后，您还记得您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什么时候有的吗？
1: 什么时候有的？
3: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那个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可真的是太糟糕了。中央气象台28号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黑龙江、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呢，在28号的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8号的20时至29号20时，山东西部、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呢，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哎，人家科学家预测的是真没错，哎，说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这真的是。
1: 我们一开始还可能抱有一羞羞的侥幸心理，
3: 对，
1: 到时候看吧，说不定我们这情况会好一些呢。
3: 对，那科学家也不一定都准啊，发现啊，科学家真的很准，就是尊重科学。就说让你们多看看书，少看点电视，少看点手机。
1: 那我不看我怎？那我不看我怎么知道科学家有这样的言论呢？
3: 听广播呀。
1: 啊，是，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你可以没有电视，但有的时候广播你得有。
3: 对，
1: 对吧，咱可以不看画面，但是咱得有声音的陪伴。
3: 是，
1: 这也是咱们广播存在的意义之一啊。
3: 对，
1: 也是咱的优势。所以对于你来说，你们家，你还记得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什么时候拥有的吗？
3: 对，
1: 什么牌子的？
3: 应该现在有收音机的家庭就更少吧。我们要不是借着就是大家都买私家车，然后可能就听广播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国家层面上面来说啊，就是那个家里边不都会有那个应急物资嘛，应急物资里边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收音机。
1: 对，凸显出广播的重要。你可以没有电视，可以没有网络，但是你得有收音机。
3: 对，所以赶紧买一个吧。对，今天我们那个完美
1: 珍珠，今天我给大家挂了链接。除了黑珍珠的羽绒服，就还有那个广播收音机是吧？
3: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家里的电视机多久没有看了？你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哪一年购买的？
1: 是，
3: 给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哈，《中国网络视听发展报告研究2026版》发布。那目前呢，我们国家这个网络视听用户已经达到了近11亿，微短剧使用时长超长视频，那电视机一年开机不超10次，开机率只剩不到30%了。
1: 所以才凸显出这个电视机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3: 对，那根据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跌10.4%，零售规模下跌超过2300万台， 不仅失守3000万台大关，更是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纪录。那我昨天跟新慈我们在说到一个数据哈，就是在2016年巅峰的时期，中国平均每天能够卖出近14万台电视，然后核算到一年大概是5000多万台，然后结果到去年呢就是到2000多万台，基本上是拦腰斩一半，
1: 腰斩的一个状态。
3: 而且就是现在有国补政策的刺激之下，彩电市场也没有回暖，反而是越来越冷清了。如今的电视转眼就成了时代的延时。
1: 所以究竟大家不买电视，大家都买了什么呢？
3: 买手机啊。
1: 那不能只有手机啊，那必须要有一些合家欢的时刻呀，你不能一人抱个小屏嘛。
3: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1: 那就是，所以我们也才来问问大家，回顾到你这个家庭的一些发展的经历来说，你还记得家里面的第一部电视机是什么时候拥有的吗？
3: 哎，就巧了，你知道吗？就罗永浩啊，前两天刚发微博痛斥电视机产品经理，说是他给他们家老母亲买了2台这个电视机，就前后买了2台，而且甚至都用了有一个叫做长辈模式。
1: 长辈模式就是什
3: 就
1: 怎么讲，
3: 操作更
1: 简单，色号放大，
3: 就操作更简单吧，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母亲依旧用不好，他说最后我不得不使用了看似不是特别好用但实际上没有办法的 IPTV。 他说明明网上就有那么多的电视资源能够让父母亲看，但是父母亲看不了，他说难怪你们这个
1: 搞谁难看的，
3: 难怪你们电视机卖不出去，
1: 你这个产品一点也不符合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
3: 因为你看，就像是你看我们听众朋友说的一样，电视啥都收费，老年人也搞不好，太费事儿。我们家第一个电视机就熊猫的，老年人真搞不好。
1: 是现在的这个电视机的设置啊，它确实是有一点复杂。我昨天我们俩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说，就吐槽嘛，以吐槽居多。你看现在在电视机从开机开始，就好像让你进入了一个闯关模式。
3: 对，
1: 你电视机打开了还不行，你以为能看了吗？不行，你还得打开机顶盒的遥控器。
3: 对，
1: 拿出机顶盒遥控器，打开机顶盒，你以为能看了吗？还不行，
3: 你可能要调到它那个相应的那个 APP 当中。
1: 你要信号源
3: 啊，对，
1: 你先要选择正确的信号源，
3: 就你得要就插这个插那个插那个插那个，就还挺麻烦的。
1: 对，你可能 HDMI 不一定行，你的信号源信号源二之间切换，
3: 对，
1: 完了之后你以为能看了吗？还不行。你要在那个电视当中，你要选择你是机顶盒的这个还是网络电视啊？然后网络电视当中，你以为能看了吗？不行，有的它还需要会员你才能够收看完整的电视剧情。
3: 你打开那个电视机里边的那个APP 的那个会员，像什么极光视听啊，什么猕猴，什么猕猴桃干，
1: 奇异果，
3: 奇异
1: 猕猴桃。
3: 然后那个叫做什么优酷那叫什么来着？
1: 酷喵
3: 、对，你要打开这些，然后你打开了这个，它打开了以后还会有一个开屏广告，然后打开了以后你就得选，然后选完了以后你发现，哎，还得再用会员。
1: 哎，广告这个事情不广而告之，最起码不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感吗？就是这个电视机生产厂商和这个品牌啊，就是你们怎么就觉得你把广告植入在电视机的这个开机的界面当中，大家能够买账呢？
3: 而且最无耻的，你知道
1: 这不就应该是心生反感的一个举措吗？
3: 哎，最无耻的，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1: 什么事情？
3: 我明明就有那个我自己有酷喵的会员，我要打开一些电视剧，它前边还有广告。
1: 对啊，对啊，对啊。
3: 中间它还给我跳广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中间
3: 而且中间能给我跳2次广告。
1: 那是广告商的植入啊，你以为呢？
3: 哎，你凭啥的呀？
1: 因为他花钱了呀。
3: 我也花钱了呀。
1: 那能一样吗？
3: 就
1: 你一个月的会员会费才多少？
3: 哎，国家广电总局能不能管管这个事儿？
1: 究竟谁来管这个事儿啊？
3: 就是咱哎，国家广电总局，你下边还有电视台耶，你以后你要不要电视台火了？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你想一想，每年然后各个地方的电视台，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剧目的支持，
3: 对，
1: 也有参与一些拍摄，你还要收版权。问题是你这个，它最终的流向不应该是大屏的播出吗？你把大屏卡得死死的。
3: 奇异果不就是猕猴桃吗？就差不多这俩东西，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有它会员。反正我就记得是一个绿色的水果，甭管是奇异果还是猕猴桃，
1: 那也可能是牛油果吧。
3: 应该不是，它那个形状不像。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家，你们家电视机多久没开了、嗯、你们家第一台电视机是哪一年购买的？还记得我们当年跟电视相伴的那些日子吗？
3: 我卧室的电视机至少有三四年没有开，我都怕它坏了。
1: 现在那你极有可能。所以现在孩子们也没有那种暑假的时候放假和父母斗智斗勇开电视关电视的这个挑战了。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您家电视多久没看了？您家的第一台电视是哪一年购买的？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了。同时呢，稍后在健康加油站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同样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3: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珍珠的长款羽绒服，
1: 这两天它的关注度也还挺高的啊，有很多朋友来咨询我们。会省钱的朋友们也都知道，羽绒服就得反季买。
3: 嗯，
1: 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到的是全网的爆款，这个鹅绒服，官方原价3000多，现在反季捡漏，长款只要299。它的面料是防风还防水的这种面料材质，脏了一擦就干净，而且它本身是黑色的嘛。既然叫黑珍珠，它虽然颜色是这个深沉的颜色，但它面料自带的光泽感又能够让你看到它的这个不平凡。再来说一说版型，这个长款的设计直接是长度达到小腿肚子的一个长度，
3: 嗯，
1: 全身上下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绒量也非常的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的克重可以达到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哪怕零下十几度，你出门穿它，不管你是上班、骑车、逛街、接孩子、旅行、户外、这个勇闯天涯、新疆这个旅行都可以，搭配牛仔裤或者是配裙子，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短款你都很难买到，今天299你可以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之后呢，你可以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不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这个公众账号蚌埠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在这里

0: 送数字三，你才能够看到链接哦。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我都看到把数字三扣在了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这个账号里。No No No， 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这个是指在蹦布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三，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黑珍珠的羽绒服的链接啦。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电视啊，你家电视机多久没有看了？你为啥不看电视了？然后你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是哪一年购买的？吴少爷说啊，电视有没有没关系，广播一定要有，说不定我们的孩子在未来遇到什么麻烦事了，还得靠广播跟我们联系发求救信号呢。真是的，而现在看电视不只有 VIP 是不够的，还得有 SVIP SSSSVIP。
0: 你搞了整个 VIP 干什么？
1: 我就觉得这些客户端视频网站
0: 你们
1: 吃相很难看。
0: 你们想一想当时你们创建这个 APP 创建这个品牌的初心吧，好不好？
1: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不管是电视端然后还有手机端，有时候内容还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内容只能在手机端看，有的内容只能在电视端看。
0: 然后他有的时候是看就是给你诱惑你的一个钩子，然后
1: 对
0: 引诱着你，诱惑着你，然后去升级更高的这个 VIP 的版本。你们良心何安呢？
1: 但说真的哈，现在电视机的价格倒真不贵。
0: 是啊，它只有投屏的功能，它贵什么啊？它的附加值全在它的这些 VIP 当中。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对于你们家电视机你有什么需要想要吐槽的吗？
1: 我对电视机本身没有什么要吐槽的，因为我觉得电视机现在的功能也很好啊，画面啊音质啊都很好，没有什么要吐槽的。我想吐槽的就是看
0: 电视软件的问题
1: 太麻烦了。
0: 硬件上面咱们的技术都已经很成熟了，不管你是护眼功能啊，还是什么什么网络 4K 呀、啊、等等等等，硬件上面都很满意，就是这个软件的植入上或者内容的配备上，程序的这个嫁接上，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的使用感受啊？
1: 哎，但是我们家用的这个 IPTV 啊还真的是蛮好用的。
0: 不是另外的机顶盒吗？
1: 对，它是另外的机顶盒，不错。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单纯看电视的话，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有多了一个遥控器。
1: 对，多了一个遥控器。我现在
0: 需要，
1: 现在我找不到我们家机顶盒的遥控器了。 IPTV 都找到了。
0: 所以你说说究竟你给我们看电视增加了那么多的门槛是干嘛？
1: 对，它能不能就国家有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就所有的机顶盒跟这种 IPTV 它是通用的一个遥控器，能不能这样啊？
0: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这不属于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品牌。
1: 它要是一个遥控器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0: 嗯，
1: 因为就为什么我现在觉得 IPTV 还挺好用的，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下哈，就是从打开 IPTV 的机顶盒到进入到它的那个电视的那个界面，讲真的不是特别复杂。
0: 嗯，
1: 讲真没有那么复杂。而且看电视以后呢它还能回看，它回看不仅是回看一天两天，它回看好几天的。
0: 嗯，
1: 我大概回看了三四天四五天的那个电视都能够看到。
0: 哦，
1: 对，而且画质讲真还挺清晰的。
0: 嗯，真的这还挺不错的。
1: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中央六套的那个电影嘛，我就看看哎今天的电影有没有好看的，我看看昨天的电影有没有好看的。
0: 嗯，
1: 然后再看看前天的电影有没有好看的，反正还真找到几部好看的电影。然后我就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
0: 嗯，
1: 对，我就觉得哦好还行。
0: 嗯，
1: 对，因为那天正好看那个就央视六套，不是有那个周六晚周五还是周六晚上不是有那个佳片有约那个、
0: 啊、
1: 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那个环节嘛。
0: 对，
1: 讲真的佳片有约那个环节的里面的电影播的都还挺好看的。所以我就在大概是周三还是周四的时候，反正我就看了一下一部电影还挺好。嗯，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过电视。
0: 所以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从当初的12寸的黑白电视机到现在65寸的这种平板电视机的这个改变，你看我们技术层面在不断迭代更新的同时，但是坐在他面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1: 对，您家电视多久没看了？您为什么不看电视了？
0: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因为手机可能更小一些，明明电视就更大一些。
0: 可能你坐那个地方，你看观感啊也会更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在逐渐的转变，然后彩电市场也创下了16年以来的新低。
1: 嗯，
0: 面对这样的寒冬，大家也都在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那作为你来说，作为消费者，作为用户，你为什么不看电视了呢？不爱看了呢？
1: 对啊，你小时候明明家里边都
0: 等着盼着，等着盼着看电视，
1: 白天喊夜里哭，做梦都想看电视。
0: 为了看到你喜欢的电视，你跟家长就是求爹爹告奶奶的那些日子你都忘了吗？
1: 对呀，
0: 为了能够达成意见的统一，
1: 就是为什么现在你们都不看电视了，就或者是电视增加个什么功能你觉得你可能会看。
0: 嗯，
1: 我觉得电视变成手机可能好一点，
0: 大屏的手机。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让它更加的智能化，
1: 或者是变成大屏的 iPad。
0: 那首先它要具备屏幕得变成触屏的。
1: 对，哎，电视可能，
0: 但是它一旦它不是说不能，但是你一旦哎65寸大触屏，
1: 嗯，
0: 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或者是就是那个，有没有一种可能，就那个电视也出一个那个小平板，加一个小平板，两个联动，就类似于投屏的，但是更丝滑一些，就像遥控器一样，有一个那种小屏，就像我们手机那么大，然后你就，
0: 那你就用手机好了，
1: 手机投屏。哎，对，那不就手机投影吗？
0: 对，那用手机好了呀。
1: 那就还是绕不开手机啊。
0: 啊，对啊。
1: 所以大家就去玩手机啦。
0: 我费那么多事，我短剧都看两部了。
1: 所以都加什么功能？你说
0: 能够唤醒你对于电视的喜爱，
1: 对，
0: 能够让你回家主动放下手机，打开电视。梅姐说，电视是啥？我们家电视5年没开过了。
1: 那你家电视给要了干？
0: 如果功能还良好的话，有没有考虑过让它转起来？
1: 对，你们家的电视放转转上啊。
0: 竹杖芒鞋青盛马说，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是27寸的长虹彩电，就带大屁股的那种。
1: 嗯，
0: 然后04年住了新房，爸妈攒了1年12000。12000多买了一个创维的液晶大彩电，哎，那这个时候正是那个时代，
1: 对，
0: 技术更新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1: 是
0: 41寸的，买回来之后舍不得开，不敢用
1: 啊，
0: 然后就在家里面几乎闲置了。刚过质保一周，过年开电视发现它坏了
1: 啊。
0: 修电视的这个
1: 说
0: 这个电视要经常开，不然它里面可能这个设备呀、管线呀也会受潮，容易坏。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里的是85寸的索尼电视，结婚之后我和媳妇儿几乎没怎么看过电视，电视都是平常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才会开，作为屏幕嘛，投屏来使用。
1: 嗯，
0: 85寸，你家客厅得多大？
1: 就打游戏85寸真的是挺爽的，讲真。
0: 那你也得有一个85寸，不就跟我们面前这个大玻璃差不多吗？
1: 没有那么大。
0: 没有那么大吗？
1: 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
0: 起码你这个客厅的这个空间距离得够啊，要不你看着也，
1: 景深要够啊。
0: 对啊，要不然你看着也累眼呀。
1: 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现在电视机是多？我们家电视机小一点，55的。
0: 嗯，像5多寸的电视，应该是家里面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尺寸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电视这个第一台电视是哪一年购买的，然后家里的电视机有多久没开了，
1: 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哎，我想怎的，你要这样讲，你看大家都不看电视，电视台是不太好干哦。
0: 对啊，电视不好看，电视不好干呀，
1: 就电视真不好干，当然开机率就低。
0: 对啊，谁要看，
1: 不像我们一直都低。
0: 对对对。咱没明显的落差是吧？
1: 对，咱没有明显落差。
0: 咱可能不仅是没有落差，可能在这个低迷的阶段当中，咱还有一些小幅的反弹。
1: 对，
0: 不一定上涨很明显，但是咱有一些回温。
1: 我们起点低，所以看不太明显。它那个起点太高了，
0: 所以落差很大。
1: 所以就是说真的，我在想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就是能够吸引到我，
0: 不收费的，好看的。
1: 就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你觉得你会就是会去守着电视机去看？
0: 现在吗？
1: 嗯，
0: 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看家庭伦理吧。调解类的。
1: 就是如果俺们台如果搞一个什么节目，就俺们台我真的特别建议，
0: 嗯，
1: 俺们台搞一个类似于摇把摇把黄金眼那样的。
0: 哦，
1: 对，就讲真的，俺们蹦姆斯发生的绝气的事情也不老少。
0: 但是他不给播呀，
1: 就那种家长里短的，哎呦，就东家长西家短的，就那种型的，就像摇把摇把黄金眼那样的，就是
0: 老精彩了，
1: 就老精彩了。我跟你讲，嗯，大家都喜欢看这样的。
0: 嗯，
1: 你想个字嘞？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然后我们天天就是我
0: 等着盼着看这些家长里短的故事，
1: 天天就看啊，长大哥跟李大姐打起来了。长大哥跟长大哥打起来了，李大姐跟李大姐打起来了，
0: 那不就跟我讲的那个金牌调解差不多吗？
1: 对，就这种内容，然后再加上金牌调解，我跟你说，保证才好看了，
0: 完美。
1: 对，就找俺们那个社区调解员。
0: 对对，每个社区他们都会素材都老多了。
1: 对，什么
0: 提供一年原始素材，
1: 什么不照顾父母的，小孩不好好学习的，沉迷上网不找工作的，
0: 家的那个家庭
1: 不结婚的，不要
0: 家庭不够和睦的，婆媳矛盾的，
1: 哎，你觉得咋给我能看？我觉得至少能把中老年观众。

0: 给弄在一起，
1: 稳稳的吸引住。
0: 对，你至少也得有个基本盘。我觉得这种内容肯定才好看，
1: 要么就是曝光类的，或者是可以就对对。
0: 我觉得曝光类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就觉得就家长里短的就才好看了。就比如说谁家种了一个超大的西瓜，
1: 都爱看别人家的事儿是吧？
0: 对，谁家的养的昙花开了？
1: 哦，
0: 对，谁家的小狗有特殊的才艺？
1: 嗯，
0: 谁家的小猫特别的萌？
1: 你这
0: 把我们的节目就变成一个蹦不式的抖音版。
1: 哦，
0: 你觉得这样？
1: 抖音电视版？
0: 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看一些。
1: 然后开篇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奇幻又炫酷，周末来蹦蹦。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蹦蹦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
1: 然后大家现在来到的是那个抖音电视版。
0: 对，抖音电视版。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张大哥家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延安路淮河大桥，我们今天全民我们一起来监督一下那个延安路淮河大桥进展到哪一步了。
1: 然后你们开始画直播的时候，然后开始那个解说，看啊，这个大桥，哇，
0: 远看桥好大，
1: 近看大好大桥，
0: 好大桥，
1: 就用一些比较戏谑的方式啦。
0: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
1: 虽然我觉得在过审的时候不一定能通过，我觉得其他没问题。
0: 有朋友说，那你要说是这样的节目，那我可就要看了。
1: 那肯定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节目，一定于大家来说我是得有收获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健康加油站，关注一下你我的健康状态，然后呢稍后我们要再回到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看大家你们家电视都什么时候买的，有多久没开了。如果让你来设计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节目会吸引到你？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天天带孩子出门运动，可阳光实在太刺眼了。
8: 户外运动虽然能防近视，但夏季强光也很伤眼。
5: 那在强光下活动该怎么做好护眼呢？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9: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门游玩运动，很多人认为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便忽略了强烈日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只要不直视太阳就无需防护。事实上，夏季正午紫外线强度极高，长时间在强光下活动，即便不直视太阳，双眼也会持续受到刺激。忽视户外护眼，不仅容易引发眼部不适，长期下来还可能损伤视网膜、晶状体，给视力埋下隐患。夏季强光之所以会损伤眼睛，根源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以强光辐射，我们的眼球组织十分娇嫩，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无法抵御过量紫外线照射，在户外强光环境中， 人会不自觉眯起眼睛，眼部肌肉持续紧绷，极易加重视疲劳。紫外线长期穿透眼表，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还可能诱发角膜损伤。同时，地面、水面、建筑墙面会反射光线，形成眩光，进一步刺激双眼，让人出现眼干、眼涩、畏光、视物发昏等症状。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惯会加剧眼部损伤。不少人白天外出从不做任何护眼措施，尤其在正午阳光最烈时段长时间停留，还有孩子会觉得戴太阳镜麻烦，影响活动，拒绝佩戴。也有人认为阴天多云天气紫外线变弱就不用防护，殊不知云层只能遮盖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旧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眼睛，这些疏忽都会让双眼持续属于受损状态。夏季户外活动科学护眼必不可少，首先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强烈时段外出运动，如果必须出门，优先做好物理遮挡，佩戴正规儿童专用太阳镜阻挡紫外线与眩光，也可以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减少阳光直射眼部。户外活动时不要直视太阳，反光水面以玻璃幕墙，运动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解眼部肌肉紧张，平时多喝温水，保持眼表滋润。研究证明，每日累计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是当前公认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做好防晒与护眼措施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合理的户外活动，依然能够有效地防控近视，实现护眼与强身的双重目标。若在户外活动后出现眼睛刺疼、持续畏光、流泪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暑期进行户外游玩或运动时，既要拥抱阳光，也需要重视眼部保护。在确保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的同时，科学呵护双眼，方能安心畅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们家电视机多久没有开了。
1: 说到看电视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说到了自己家打开电视机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吴状元说啊，说家里面最早的黑白电视，大概回想起来应该是1987年左右购买的。
0: 哇，你家好有钱，1987年就买电视机啦。
1: 那个时候买是算当时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家庭情况了，是吧？
0: 对啊，
1: 他说那个时候。

0: 阳的，用到了2010几年，
1: 哦，
0: 就中间都没坏过，因为电视机要经常用，就越用越好用。
1: 哦，是吗？
0: 对。
1: 然后武壮还说以前经常看像咱们单位这个淮河晚报，然后也会有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但是这个时代的脚步在不断的更迭嘛，然后频道啊节目的调整就停播了嘛，转到小屏当中，现在小屏当中也很精彩啊，你看我们单位每天这么多的视频内容铺的这个抛在网上，然后有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啊，也会转发点赞。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数据的背后，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城市的一些发展。
0: 是，有朋友说电视机我们家真的好久都没有打开了，感觉现在好像没有时间抽出一个时间来看电视，拿手机就随便看一下就行了。
1: 让你沉浸式的有一个看电视的一个时间哈。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那个节目它，我得守着它，然后就觉得好像
1: 就是不能由我自己掌握，自己支配。
0: 好，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不就可以了啊。然后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现在这个电视机真的就像一个大屏幕一样，然后只需要投屏就可以了。
0: 是。如果倒回到20年前哈，电视绝对是家里边的牌子货哈。上世纪80年代，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售价大概是在400块钱，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播出的时候，当时全国电视机的拥有量还不到1000万台。到90年代末，电视与冰箱、洗衣机并列为结婚三大件，缺一不可。2000年我们加入 WTO 以后，液晶电视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09年家电下乡政策更是将电视的普及率推到高点，那个时候如果你们家能有一台新款的大彩电，几乎能代表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那作为家庭曾经的娱乐中心，没有电视的客厅是不完整的。从大屁股的那种 CRT 电视到液晶电视，再到55寸的智能电视，电视尺寸是越来越大，画质越来越清晰，价格是越来越低了。
1: 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在你看2016年的巅峰时期，中国平均每天会卖出14万台电视，什么概念？
0: 一年5000多万台吧左右。
1: 对，这也就意味5000多万个家庭。
0: 对，
1: 甚至也一个家庭买多台电视，因为每个屋都有。
0: 我们家，我自己家里边有2台电视机，还因为是之前送给别人一台，本来是每个就是两
1: 个
0: 卧室都
1: 有
0: 电视。然后我爸我妈那边大概也是有2个电视机，
1: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的习惯是吃完晚饭之后可能全家人会围坐在沙发上，也会为了这个遥控器的控制权明争暗斗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场景好像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哈。电视也逐渐失宠了，跟顶替上来的是智能的手机、平板，包括还有电脑，也被这样的一些新的数码设备、数码产品而分流了。
0: 对，
1: 所以而且呢让大家感到不适的就是电视本身变得越来越难用了，就像刚才大家有很多吐槽的，不管你是机顶盒还是电视机，它有多个遥控器，打开之后你还得看半分钟的广告，
0: 对，
1: 进入主界面满堆乱七八糟的内容我也找不到。所以你看在前些年的时候，22年的时候有一份国内市场适老化电视的调研报告，就指出有将近50%的人开机之后盲目了，他不会操作，也找不到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很多老人家买了新电视也根本不敢碰，生怕按错了之后按键之后那个界面就主界面我都找不回来了。
0: 你看罗永浩前两天不是说了吗，那个近期这个罗永浩怒斥电视机厂商上了这个微博热搜。在7月25号晚间的时候，罗永浩在微博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他说啊，他为家中老人更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所谓的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他说啊，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
1: 那我用它的意义何在呢？
0: 对啊，然后就有网友发表观点说，现在看电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电视机厂商产品经理们功劳不浅。然后罗永浩老师回复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服务商 SSSSSSVIP 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
1: 所以你看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升级和设计，你已经违背了你为市场服务为用户服务。
0: 对，然后他26号的时候 罗永浩老师再度发

0: 文痛批电视机厂商及部分欺骗老年人的 APP， 还提出了自拟早年间电视机傻瓜化的一个设想。他说，其实网络视频电视机做成傻瓜化一点也不难，不但适合老年人用，也适合年轻人用。他说，我当年满脑子都是设计创意和热情的时候，跟GGV 的一个投资经理在中国大饭店吹嘘了我一个傻瓜化的方案。打开电视机不需要操作，直接播放一段任意长视频的高光时刻。电视机跟传统遥控器切换频道一样，有一个巨大的按钮负责上下切换内容，就跟今天的抖音一样。他说括弧那时候还没有抖音呢。如果用户对当前内容感兴趣就留下来看，不感兴趣就直接滑走了。那不就是电视机抖音化吗？我认为罗永浩老师的这个是可以的。
1: 罗永浩老师，当时你没有发展这个产品，包括这个项目的卡在哪儿了呢？
0: 这卡在哪儿了呢？然后你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切片，你就换下一集，时间久了就知道用户爱看哪些，不爱看哪些。
1: 那不这个逻辑不就是现在抖音的逻辑吗？用数据捕捉你的喜好。
0: 但是我说真的，原来我买过一个就是特别牛的一个机顶盒，但是后来发现那个机顶盒有 bug， 一会儿再说哈。它那个机顶盒有一个什么功能呢？我妈妈用就特别好。它首先号称的是所有资源都免费。
1: 当年确实火过一阵子这种。
0: 然后它那个就特别简单，因为它那个资源，如果是资源都免费的情况之下，就老年人可能要找，就比如说他要搜潜伏，他可能就要搜那个打字母QF， 他就得这样搜，但是老年人拼音又不好，他调整就很麻烦。哎，他的遥控器上有一个那个话筒，你按住他，你跟他说我要看潜伏，自动就跳出来了。
1: 那亏的阿姨普通话还比较标准，
0: 不，他用蹦蹦话讲也可以，我要看潜伏，
1: 区别好像也不大，
0: 我要看《甄嬛传》。我要看爱你没丧量，就这样子，他就什么
1: 他就能够准确的找到了。
0: 而且他就模糊化处理，比如说我要看，哎，几号特工队来着，然后他就跳出五号特工队
1: 啊，他会有一些联想，
0: 对，
1: 模糊搜索的功能。
0: 但是，用过没多久，然后我就被通信商打电话了。
1: 啊，怎么回事呢？
0: 他说：“你好，近期监测到你们家这个流量异常。”我说他你是不是用那个流量干点什么事情了？我一慌，家伙，你知道
1: 我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
1: 然
0: 后后来人家说你家是不是买，你家有最近有买什么机顶盒？我说有，我就买了一个号称资源免费的机顶盒。他说就是这个问题，他会占用你们家，对，他会占用你们家带宽，然后就是用你们家的带宽为那个机顶上的这个就是这个机顶盒的这个公司来挣钱。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挣钱，就你只要用了，当然他就拉低你们家网速。然后我说难怪我们家最近网速好差。对，
1: 但是早年我确实有看过有那个曝光类的那个节目，然后就说类似于这样的机顶盒它是有一些安全风险的，
0: 对，就不能用，朋友们不要用啊，不要用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
1: 你的设置简单化一点，
0: 对，你设置简单化一点，你实在不行你跟老年人说，就按一个按钮说我想看潜伏，他就跳出潜伏，但是他说不好意思，该电视剧属于付费产品，您需支付费用。
1: 嗨，又绕回来了。冰猫说，我女儿从给我我女儿给我从电视上开通了包月的会员
0: 啊，
1: 结果每部电视剧的后两集
0: 啊，
1: 不是收官礼就是要 SVIP， 他还要再加钱。
0: 那就咱再等等，
1: 你等这部热度过去，
0: 过去以后再看。
1: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
0: 他甚至之前吃相更难看的是，他什么提前解锁十集。
1: 那个，
0: 有一部电视剧我买过《庆余年》，
1: 我都是等他播完了以后我再看的。我坚决不能让他在这方面挣到我的钱。
0: 我花过这个钱，
1: 我这个边界感还是算卡得很准的。
0: 大概是3块钱一集还是5块钱一集？
1: 那我不会的。
0: 我花过这个钱。
1: 我大概也知道你女儿给你包的是什么 VIP 的会员。
0: 对。
1: 就你觉得你这个 VIP 买的一点也没有享受到 VIP 该有的，我们理解当中的这个该有的这个享受到的服务。
0: 对。然后这个西西宝宝说，前年春节期间我们家打开电视机花屏了，然后这个去年春节打开看电视机黑屏了，今年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0: 祈求好运吧。
1: 你要不提前打开先看一眼呢，不行咱还可以有时间给他拯救一下。
0: 是
1: 磊哥说我们家电视机每周六我都看，每周六有什么节目值得你这么期待？
0: 蒙古里说我们家小儿子现在跟我们斗智斗勇的看电视，他可能没有手机，他可能
1: 对
0: 电视机好看一点。
1: 你但凡他有了手机，解锁了手机的快乐世界，他可能对于电视机他也就你们爱看谁爱看谁看。
0: 对，但是我偶尔我讲句真心话，我还会看一下央视的新闻频道。
1: 嗯，我们家也是，
0: 我还看一看。
1: 我们家经常锁定的频道，新闻，
0: 对，
1: 然后就13号吧，
0: 对，
1: 新闻台，然后还有就是央视一套，完了之后就是我妈会锁定那个什么什么回家吃饭，那个是什么财经啊还是什么？
0: 央视二套，就每天央视二套每天6点到7点多钟的节目才好看，来就是跟美食有关的，就是那种才好看。
1: 对，然后我妈就会在那个点锁定这个频道，然后其他的时间她就会在电视剧频道。其他各个地方台，因为它有的热剧它会多个频道会同时播出嘛，
0: 对，
1: 它就在各个播出的这些频道之间来回切换。
0: 央视二套的节目也还可以，就是尤其是晚上6点多钟的那个，它有一个节目就是
1: 好像就是财经
0: 性的，对，品尝各地美食，
1: 对，就类似于舌尖中国，然后
0: 什么潮汕味道，
1: 类似于这样子。对，
0: 王林大法师说我家客厅电视我都2年没开过了，你估计也不看了，你们谁家有大电视机，要不然不看给我吧。
1: 干嘛，你最近有这个需求吗？
0: 我最近就是每周五还去看那个来看歌手。
1: 哦，我都在网上看的。
0: 我没有会员，
1: 我现在连网上我都不想看，我直接看别的博主的切片和分析。
0: 我跟你讲，直播看还挺有意思的，
1: 是吧？
0: 对，直播看还蛮有意思。
1: 叫什么来？那个专业的测绘上说，小时候都是排队到别人家看，
0: 对，
1: 吃过饭带个凳子，老早就去排队。
0: 你看那个
1: 坐前排，
0: 你看那个电视剧《小巷人家》。
1: 哎，他说大约92年、93年的时候，买了一台熊猫的彩电，
0: 嗯，
1: 然后就不用去别人邻居家排队了。不过那个时候也不能一直看，看一定的时间或者看一集结束就要关掉休息，就不家长就不给再继续看了。
0: 那个时候。电视机可真是稀罕物。
1: 那当然了，
0: 我最早我们家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当时只能看到中央一套，
1: 嗯，
0: 然后安徽电视台，
1: 嗯，
0: 然后蚌埠电视台，
1: 嗯，
0: 然后侥幸能收到淮南台，就只能看这三个半频道吧，因为淮南台不是每天都能收到。
1: 嗯，
0: 然后紧接着，然后后来央视就推出了多个频道，
1: 嗯，
0: 然后安徽台也出频道也比较多了，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能选择的余地比较多。我小时候甚至看电视，你知道我多爱看电视吗？我连那个央视就是他每天那个节目啊，他会有非常多的节目，
1: 嗯，
0: 有一些节目根本看不懂，就比如说教英语的、教日语的，我都看得一头劲。
1: 哎，当年我也可喜欢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央视的那个。频道的那个主持人，那个男主持人教英语，赵英奇，
0: 那都好后了
1: 啊。是吗？我是从看
0: 赵英奇，那都是好后好后。
1: 我是从看他才开始那个了解的。
0: 那个我们小时候看过的有一个那个教英语的一个片，那个什么，那个叫做英语对话的，然后是一个中国的男主持人，
1: 嗯，
0: 和一个
1: 外国
0: 欧美的一个女主持人，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家，我第一次知道元音 AEIOU，
1: 就是这个主持人告诉你的。
0: 对，就是主持人告诉我的。然后那个我第一次知道啊，原来有教日语的，是也是央视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有
1: 好像是有我
0: 然后
1: 我
0: 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片子是那片头，
1: 嗯，
0: 是那个新干线，然后穿过那个富士山，然后那个樱花花瓣就被带落了，嗯，然后就樱花花瓣飞到电视机上，然后就是教你什么什么，
1: 你这个日语节目的名字，
0: 日语节目，然后就是那个蕙兰瑜伽，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节目我忘了叫什么节目了，那个女主持人叫刘露，
1: 哦，
0: 是一个阿姨，在我看来那是一个阿姨哦，小时候，
1: 嗯，
0: 是叫外国文艺还是什么节目，就是它就是有那个钢琴的那个琴键，就旋转成楼梯，你又可以把它看成楼梯。
1: 我好像对于这个片头有印象，
0: 对吧？它就是那个旋转起来，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你介绍，就是什么贝多芬啦，就是欧美的，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欧洲的那些外国的音乐呀，
1: 嗯，
0: 文学作品啊，就是这种，嗯，什么《仲夏夜之梦》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包括就是类似于像什么舞台剧呀，话剧呀，
1: 嗯，
0: 音乐剧呀，就是这种就是很高深的这种作品。
1: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对于我们

0: 不熟悉的领域的这个求知，
1: 对，
0: 可能都是通过电视，通过电视的节目，
1: 对，
0: 来进行的，来开启的。
2: 嗯，那时候谁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非洲动物大迁徙啊？不都看动物世界吗？
0: 啊、对，都是看动物世界。你说现你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谁知道动物世界？现在的孩子们还看吗？
2: 又是一年一度角马的迁徙。我们来到了非洲广袤的大草原，
0: 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
2: 对，有一只海鸥。
0: 怎么有一只海鸥？应该是说，Jamie 和谁谁谁，他们在远处开始了对峙。
2: 在非洲广袤的大草原上，斑马、瞪羚、猎豹、狮子，竟然和谐的相处，因为现在是旱季。我才知道哦，非洲也有，非洲大草原也有旱季。
0: 旱季
2: 的时候，那个有个小水泡子，然后那些动物都能够和谐的相处。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就天气风云骤变，然后非洲的雨季来了。
0: 嗯，我认为说现在看电视确实就跟渡劫闯关似的
2: 啊，
0: 按键按错之后，电视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维度，所以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用电视得小心翼翼的，
2: 对，
0: 就很不好用。
2: 对，那个动，那个叫什么？那个电视机特别特别特别难用。
0: 哎，所以大家呢，你们家这个使用电视，上一次使用电视什么时候？家里面这个第一台电视机什么时候买的？还记得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近期还有这个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哈，也是最近有很多朋友也有问到我们的，关于我们的城投康养中心。
2: 我们今天下节目就要去咯。
0: 对，我们可能对稍微早点收摊，早点去。
2: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要承担着去大家的这个探寻的眼睛，作为大家探求的眼睛，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到这里看一看，是不是如传闻当中的那样，
2: 蓝天碧水
0: 啊，空气清新，
2: 出门就是景，
0: 然后呢，环境也很美。
2: 对，
0: 在这里，但是啊，该说不说，人是咱蚌埠首家的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有国企品质背书，住着放心，就很靠谱。
2: 嗯，
0: 占地面积一共170亩，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
2: 嗯，
0: 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2: 嗯，
0: 在服务上、硬件上的准备条件呢，设施已经完备了，服务上也得跟得上。
2: 嗯，
0: 在养护医学方面全部都有，一站式搞定。
2: 嗯，
0: 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2: 嗯，
0: 专业的康养守护安康，长辈住着舒心，子女也更加安心。那如果你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为自己来提前规划一番，记得拨打咨询电话0552-738-7777、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2: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既然说到了过去的电视节目哈，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这样的音乐。